0: 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第二十集。第二天上午，范迎明又找了刘东旭，直接开宗明义。
3: 刘政委，昨天我把开誓师大会的事儿向方副司令报告了，在七号高地开，把杯立了，把心态调整到战时状态。方副司令明天下午三点到会。
4: 哎呀，没有通知，上午的会上怕不好直接说方副司令出席的事啊。
3: 政委，我需要你的支持。上午会上，你我都坚持在七号高地开会立碑。估计形成不了决议，通知到了就好办了。
4: 我也刚从下边回来，准备的都很好，但总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黄师长顾虑太多，高副师长态度含糊，做不通他们的工作，提也白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2: 上午的师常委扩大会果真没有形成决议，黄师长也不想让矛盾激化，只是说等上级通知，然后按通知精神办。显然不相信范英明专门为这事儿见了方副司令，认为范在耍小聪明，影响高君毅这种中间派。下午，范英明和简凡在作战室一边商量部队开拔途中日程安排，一边等军区的电话。熬到五点多，军部的通知到了，并说陈军长也要参加。简凡拿起通知记录就往屋外走。
3: 简参谋长，你要干什么？
5: 告诉黄师长一声。
3: 黄师长不是指示按通知精神办吗？什么事都去请示他，还要你我干什么？
5: 会怎么开，碑怎么立，总该听听他的意见吧。
3: 我这个红军司令没有决定一个誓师会规模的权利吗？你的身份是红军参谋长，而不是 A 师参谋长，这件事也该我这个师参谋长向师长报告，你说对不对？
5: 是的。
3: 那你记一下，通知步兵一团、二团各一个营，三团一个连，坦克团一个连，摩步团一个连，自带干粮，于明日下午一时前赶到七号高地地区，通知政治部宣传科连夜布置会场。
5: 还有吗？
3: 各团营军事政治主官必须有一人参加，至于师首长谁参加，由黄师长安排。
2: 范英明说罢自己出去了。晚上，简帆还是赶紧抽空去了黄兴安的家。
5: 黄师长，他这是阴谋夺权呢，我要向你报告，他还对我发脾气，我们要准备准备，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6: 你这种思想要不得呀，范参谋长做这一切都是为了 A 师能打个翻身仗，方副司令和陈军长能出席 A 师的誓师大会，是对 A 师最大的支持。
5: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胡闹。
6: 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能不让他烧吧。英明想尽快把我这一夜翻过去，做得太急躁了。谁都会老，谁的一夜都会被翻过去，可就是没有小范这种翻法呀。他能把一个中将、一个少将请到是他的本事，可是一个甲种师的誓师大会如果只有一个多营参加，不是显得太草率了吗？
5: 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部队都要开拔，可以只派几个代表参加啊。
2: 黄兴安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突然自言自语，
6: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帮他通知的单位是不是没有工兵连呀？
5: 师长，我他逼着让我通知，我也没有办法。
6: 我并没有批评你，小范没有想到那块碑还没刻，我已经替他想到了，已经派人拉着石头去找人刻字了，总不能立个无字碑吧。
5: 师长，这不是帮他抬轿子吗？
6: 人是去了，刻不刻得成就另说了。 事情突然匆忙，出点意外情况也是难免的嘛。小简呐，明天我和小范他们一起去，你呢负责把碑准时运到，一定要一块有字碑，方副司令的指示一定要落实。
2: 简凡知道黄兴安已做了周密安排，心里虽有点犯嘀咕，也不好再问，起身告辞了。到了第二天下午1点钟，会场上只有一团一营的几百人组成了一个方队，二团、坦克团、摩步团都只来了3-2个人，主官都解释了部队无法赶到的原因。1点半钟，简凡亲自带车把大理石碑运到了，范英明一看顿时傻了，红油漆写的“常胜军 A 师首败于此”几个字还没有干透，黄兴安大骂：“
6: 李连长，给你20个小时，你只写了这几个字吗？
7: 找了3家石刻厂，都要价太高，再找呢，车又坏了。
5: 有个字总比没字强。时间太紧，我写了这几个臭字。反正这是个仪式，用白布一蒙，还庄重些。”
2: 简凡抱着一叠白布，正说着，军首长的车子到了，他赶忙用白布把大理石碑蒙上了。陈浩若一见到会人数太少，眉头紧蹙，对范英明和黄兴安发火：“
3: 你们是怎么搞的？这像一个师的誓师大会吗？”
2: 话音刚落，几十辆军车出现在盘山公路上，焦守志跑过来向黄兴安报告：“
6: 师长同志，一团二营三营正在进行模拟开拔演练，我们请求参加全师誓师大会。”
2: 黄兴安脸色铁青，没有回答。陈浩若看见一团的主力部队已到，面露笑容：“
3: 把车都开过来，排成2个方队，这才像那么回事儿。”
2: 2点50分，方英达乘直升飞机到达，他看了看颇为壮观的会场，走到被白布蒙着的石碑前，一只脚踏上去：“
6: 知耻而后勇，希望你们能从前一次的失败出发，走向 A 师新的辉煌。”
2: 这时范英明跑步过来报告：“
8: 副司令员同志，2000对抗军事演习红军誓师大会已经准备完毕，请您指示。”“
6: 陈军长，先把这块碑立起来，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站在这块碑前开这个誓师大会，意义深远呐！你看呐。”“
3: 开始吧。”
2: 闻言，范英明跳上一块大石头，大声喊：“
8: 全体 A 师官兵，都有了，脱帽，送石碑。”
2: 8个抬碑士兵手戴白手套，分立石碑两旁。抬起蒙着白布的石碑，缓慢向土岗半腰走去。太阳钻出了云层，照耀着在微风中岿然不动的冰林，那块刺眼的惨白跳着跳着，终于在冰阵中引出了一片低沉的叹息。这次立碑事件实际上已经把黄兴安和范英明之间的矛盾公开化了，这件事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尚难预料。西南的暮秋依然是骄阳似火，红蓝两军在这样的好天气里同时按预定计划向演习规定区域开拔了。因为 A 师机械化程度很高，范英明在起草开进方案时提出运输问题全由 A 师自行解决的思路，想借此检验一下甲种师做长距离战略移动的综合能力。黄兴安也极力赞成，这样 A 师就决定沿121战备公路南下。 A 师计划用5天时间实现近1000公里的战略性跃进， C 师因为是乙种师，机械化程度较低，不可能借这次开进再锻炼一次部队，那样的话非要把部队拖垮不可。因此 C 师采取的运动方法只能是依靠铁路运送，这就需要 C 师先到一个火车站附近集结，然后乘铁路部门安排的军列南下，这样红蓝两军的较量便提前开始了。 C 师先头一团一营刚刚由东向西沿一条3级公路越过121战备公路， A10 的钢铁长龙便沿着121战备公路滚滚南进。A10一团代理团长焦守志发现车队停下来了，从安乐伪装网的越野吉普中探出头，朝前面喊：“
6: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
7: 焦参谋长，C10不让道，走不成了。”
2: 焦守志跳下车，朝前面一望，只见一条蠕动的绿色长龙横在他的车队前。中尉急得一头汗：“
7: 其实太不像话了，看车队过来故意放慢速度，咱们可耽误不起啊。”“
6: 你通知一连各车的司机不要熄火，瞅准他们牌与牌之间的空隙，把道抢下来。”“
7: 是。”
2: 中尉举手敬礼，转身跑走了。十字路口上，两支部队终于冲突起来。 C10 的战士被 A10 车队强行抢道激怒了，奋不顾身冲上公路，再次把车队掐断。“
6: 一班全体都有，成两列纵队跑步走，卧倒。”
2: 一个上士喊一声，十个战士分两行卧倒在121战备公路上。 A10 的战士呼啦啦跳下来几十个，冲到路口处：“
7: 把他们抬起来。”
2: 两个师的战士撕扯起来，吵闹成一片。兼任集团军演习协调处作战室主任的赵忠荣得到报告，马上驱车赶到现场。这时部队都停止了运动， A10 士兵切断了东西道路， C10 士兵切断了南北道路，十字路口成了方方正正的空地。 A10 一团代团长焦守志和 C10 一团的一个少校正在中间商量，

0: 是他们先抢了我们的道，我们要乘军列南下，时间更耽误不起。
1: 知道了，知道了。 A 师向演习区域运动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军列什么时候开我不知道。少校同志。

0: 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0: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
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嗯，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7: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8: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7: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0: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12: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3: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

0: 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1: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2: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机皆非今日所已有，年纪轻轻的就头昏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
1: 哎，到此打住啊，哎，也就罢了。可是担忧完，这个卢先生就发挥了医学特长。
2: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昏目眩，肾虚则腰痛惊泻。
1: 这个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呢就是分析原因了。
2: 以目前任席之余，耳望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1: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所谓任席之余，是指某方面的娱乐，希望大家呢都能理解啊。综合起来的意思是，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2: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1: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啊，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鸿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琢磨半天想了办法，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达严厉斥责卢鸿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达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鸿春。就这么算了，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2: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1: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眼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可动手打屁股，不可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
2: 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1: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改了口风，把卢鸿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60棍，
2: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言官们很惭愧，
1: 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敢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几十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是一拥而上，为卢鸿春喊冤翻案。

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啊。那么对于这封奏书，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啊，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倍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事实证明啊，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儿不改呀，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呢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啊。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啊胆儿最大气最足的奏书呢问世了。这个作者呀是大理寺官员骆余人。骆余人字少卿，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呢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啊，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啊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编的，可谓一呼百应啊。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骆玉人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骆玉人的父亲叫骆尊，当年呢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啊，他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他骂过谭纶。啊，因为这个谭纶呢是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有这儿个父亲，骆玉人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随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发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书。此篇文章主旨明确，开篇呢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愧胃，好色则好精，贪财则乱神，上气则损肝。这段话呢用今天的话讲啊，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以上就是全文的论点啊，接下来的篇幅呢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咱们就不列举了啊。纵观此文呢，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鬼哭狼嚎，

0: 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骆玉人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骆尊同志就是他爹啊，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啊，这个骆玉人的这封奏书是12月底送上去的，农历啊，农历12月底。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不停的骂，没日没夜的骂，骂的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万历18年正月初一，按着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啊，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此时啊，骆玉人的奏书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语言啊，都是出自这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请大家仔细听啊。第一句呢，就是万历说的啊。
1: 先生看过奏本。
0: 这个奏本呢，就是指的骆玉人写的那封奏本，所以把万历气的把这个申时行叫来了。
1: 先生看过奏本，说朕酒色财气，是为朕评一评。
0: 这个申时行啊，可能就是这个啊没言语，也可能呢咳嗽两声，反正总而言之啊，好像挺尴尬似的。这万历就接着说，
1: 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啊，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啊，朕只因正室勤劳，何曾有偏。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上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0: 这口气儿出完了，那么最后得出结论啊，
1: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0: 申时行这才打上话，
1: 子无知小臣，勿听盗徒之言。
0: 刚说到这儿又被打断了。
1: 这个万历大喝一声，他就是初为功名。
0: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呢，从未见过这副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样子，越说越激动，吐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于是呢，他闭上了嘴巴，开始紧张思索对策。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骆玉人，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1: 他呀，确实为了出名。
0: 这个他呀，申时行指的是骆玉人。
1: 他呀确实为了出名，
0: 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帝圣德呀。
1: 如果皇帝宽容啊，不和他去一般见识，
0: 皇上的圣德的自然天下闻名啊。
1: 嘿，申时行啊，这高帽一顶一顶给皇上戴的
0: 好厉害呀。那么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儿。
1: 这也说的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0: 上钩了。再加上一句，申时行又加上一句，
1: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
0: 嘿，圆满收工。
1: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0: 话说到这儿啊，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呢定了定神儿，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儿，一件极为重要。

0: 的事儿。他决定啊，趁此机会解决此事。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弃他不过，必须重处。”这个万历啊，到底是个年轻人，虽然被这个申时行啊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啊，回过味儿来，又绕回去了。
1: 这事儿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痛不已呀，但再头痛事情总得解决啊。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在这关键的时刻呢，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世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的方案。陛下，此奏本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落于人，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呀。这利害关系说完呢，接下来该掏心窝子了。
0: 其实呢，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书，却迟迟不见陛下发内阁惩处。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啊，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书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1: 据说这个拍马屁这个行当啊，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啊，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么在我看来呢，申时行做到了。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
8: 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结论，就没有心情去睡觉。所以从创业到现在，我回想每天都过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也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感和成长的价值。
9: 张志正自学生时代起便立志以科技报国，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成归国后，他加入微软研究院，主导了与 OpenAI 合作的大模型智能体 Copilot 研发，成为全球最早开展大模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
8: 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者，然后这个也是我的兴趣和本职工作。然后其次呢，我是一个创业者，我需要把前沿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转化到一个那个新的产业里面去，让那个前沿的技术研究变成真正的生产价值，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就是除了自己关注和正在研究的领域，我还对像航空航天包括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的发展非常有兴趣。
9: 在张志正的自我介绍之外，他还有着更多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2025年，他因关键技术突破及对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2026年，他登上了北京榜样七月人物榜单。然而，张执政没有止步于此，他将目光放在了更加广阔的将来。
8: 我觉得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我们横向对比的话，这个进度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但是如果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行业依然是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呢我们还要迎接更大更长远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创新精神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觉得机器人这项技术呢，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不只是在地球上给人干活，可能是在更广阔的太空中也有它的作用。
9: 从北京到祖国各地，再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太空，张执政和他的小伙伴们心中不仅装着星辰大海，也装着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1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我问的大家是，您期待哪些适老好物？8817说了，说他觉得现在老年人最需要的是看病一条龙的服务，从挂号到陪诊到交费到取药到打印数据检查报告等等，他觉得这方面如果能更加的智能化，
11: 对，现在医院好像有那种就是那叫什么呀，
10: 什么呀，
11: 那个导医服务吧，
10: 是，
11: 就是能带你一起去看病哈，还有费家人也提出了一个建议，说都说人老先老腿，摔倒之后容易骨折，最好是期待啊，以后能不能有那种防摔倒的小物件？
10: 哎呀，最近我们家亲戚就摔倒了，有是髌骨是胯骨轴的这儿，就摔倒了之后就还里边换了一关节。其实60多岁，按说他这个身体也还行，但是就是
11: 有时候寸劲儿，
10: 然后路面湿滑，就是自己就倒了。所以，
11: 对，
10: 千万一定要存点肌肉，平时然后呢补补钙，然后晒晒太阳，然后呢把这个尽量避免摔倒，因为摔倒之后还是挺麻烦，对老年人来
11: 讲。外界的设施也挺关键的啊，像8524说，以前就给家里老人卫生间安装了那种黄色的防滑安全扶手，
10: 你看，
11: 对老人帮助非常大，
10: 这就特别重要。还有这个网友说了，说这个啊，对，他说到了防滑鞋啊，
11: 对，
10: 还有说这个人体感应小夜灯
11: 啊，
10: 防滑浴室拖鞋，
11: 啊，
10: 就是你进浴室有专门的拖鞋。另外呢，还有拐杖凳，
11: 哎，
10: 是挺好的适老好物。我们看有些都是新名词儿，
11: 对对对。然后明迪这个建议，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不知道能不能有企业能做到，就智能药箱，能够提醒老人就是服用，按时服用药了，然后或者是那个剂量它能够精准的控制。
10: 是因为有的药它掰一半，
11: 对，它要切药，
10: 怎么切药？
11: 对，
10: 方便。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

0: 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1: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我国出台19项举措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全年观影人次近8亿。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我国出台19项举措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10月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意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系统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指导思想、方法路径和工作要求。意见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4条原则，确保新质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林晓峰表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动力，改革是保障，因地制宜是方法，先立后破是节奏。4条原则环环相扣，有机统一，体现了系统观念和实事求是的方法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科学指引。商务部等七部门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用好展会活动等平台，组织电商平台聚焦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公开发布承诺和行动计划，发布平台质量治理报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打造品质电商发展主阵地，发挥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引领、辐射带动和质量科普作用，以品质为导向开展示范创建，强化信用管理和分类指导，培育一批诚信经营的品质标杆平台。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11.65亿元，全年观影人次近8亿。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场次为329万场，同比增长2.21%，平均票价为36.41元，比去年同期降低0.28元，同比下降0.77%。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档期内票房前5名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4.23亿元，《什么意思夫妇》2.44亿元，《生化危机：爆发夜》1.74亿元，《欢迎来龙餐馆》0.55亿元，《小猪佩奇：完美假期》0.54亿元。放眼全年大盘，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307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8亿，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800亿元。来看北京方面，北京上半年快递处理量破40亿件，相当于每个市民每天一件。昨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记者从北京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全市快递处理量突破40亿件，日均处理量达2255万件，相当于北京市民每天人均接触一次快递服务。全市依托循环包装完成寄递业务2400万件，回收复用纸箱1200万个，资源循环利用成效显著。北京年内还将新建28处快递基础设施，布设600组智能快件箱，建制村实现主要品牌快递企业直投到户或村级寄递物流服务站基本覆盖，国际寄递网络进一步优化。再来看企业方面，视频生成成本降至以分计价，京企发布新一代视频模型。北京人工智能企业生树科技近日发布新一代视频生成旗舰模型首个预览版。

0: 本 ，Video Q4 Preview 模型围绕人物演绎、镜头语言和复杂视效等能力进一步升级，最多支持15张参考图、3段参考音频，并支持2K 分辨率、4K 分辨率输出。产品首发价格为每秒0.09元起，推动旗舰视频生成进入以分为单位计价的区间，进一步降低视频生成技术的使用门槛。望奎双汇、朱厚做肉、林可梅素残留超标，双汇致歉。双汇新闻中心10月9号公告称，近日因黑龙江望奎双汇、朱厚做肉、林可梅素残留超标问题，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和该公司收到政府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坚决全面落实整改要求。此次事件暴露出公司在管理上的严重疏漏，辜负了消费者和社会公众的信任，我们深感愧疚，郑重向消费者和社会公众致以最诚挚的歉意。我们将以此为戒，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围绕源头采购管控、检验检测升级、生产过程控制、配强专业力量、全链条安全体系、深化全员培训6个方面，对现有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全面整改完善，切实提高公司质量安全管理水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聊聊米哈游砸重金做 AI 大模型，游戏公司跨界搞技术，优势在哪儿？钱怎么赚？玩家和行业会受什么影响？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跟李格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看现在其实游戏的企业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很大的一个元神的企业叫米哈游。那米哈游呢，本来是做游戏的企业，但是他现在呢，有新闻报道出他把重金投向了大模型。哎，那他为什么要重金去做大模型呢？包括 AI 现在对游戏行业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变呢？
2: 我们所有的玩家都应该知道，米哈游啊，原本是一家专注于做游戏的一个大型的公司，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啊，它确实在 AI 和大模型上的资金投入非常大。那么就今年而言，米哈游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刘伟就公开的表示，未来3年之内，那么这家公司将在 AI 领域内投入啊，大概有1000亿的资金。啊，那么为什么一家游戏公司会花这么多的钱去做 AI 和大模型呢？那么看起来好像不太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啊，这种投入的背后是有着比较现实的原因的啊。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目前游戏内容的生产是越来越吃力、越来越困难了。以米哈游这个生产的游戏为例，比如像《原神》、崩坏啊、星穹铁道这样的一个游戏产品，它都持续的依赖更新大量高质量的内容啊。那么要形成这样的内容，在美术、剧情、配音、动画这些环节之中，每一项都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和时间。而 AI 啊，可以在美术资产的生成、代码辅助、自动化测试和场景搭建等等相关的环节，来大大的提高生产率，降低制作游戏的成本。那么这对于一家内容消耗量很大的游戏公司来说，这就不是锦上添花了，而是越来越必要的一种基础的生产能力。那么其次呢，就是游戏体验的本身也很有机会被 AI 和大模型来进行很大程度的改变。我们都知道啊，所有的玩家都感觉到啊，过去在游戏里的 NPC 啊，大多是只会说几句固定的啊台词，那么剧情也都是编剧提前都写好了的。但是自从有了 AI 和大模型之后呢， NPC 就可以记住很多玩家曾经说过的话，那据此呢再做出一些更自然的一些回应啊。这个呢，就是让游戏的玩家们有了一个很强的这种对手感觉啊，这种游戏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的一些更高级的这种 AI 啊，甚至可以在游戏之中根据自己的这种啊角色的设定啊、性格如何和所处的

0: 处境做出不同的这种回应的选择，那这就更妙了。那么米哈游啊，现在已经在崩坏星穹铁道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款游戏中啊，上线了一个 AI 助手叫帕姆邦邦。那么在星部谷地里头也曾尝试着啊，让 AI 角色拥有更加长期的记忆和更加自由的一种对话能力啊，这都是一种他在寻求让玩家有更好体验的一种啊一种做法啊。如果这类的这种 AI 能力进一步的成熟的话，那么游戏的产品就有可能从以往所有人都在玩同一款剧情啊，变成了以后每一个玩家都会有自己个性化的独特体验啊，这个就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未来的场景了。当然啊，米哈游本身呢也在通过投资和自研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在往前推进。在很久以前，米哈游就投资了国产大明星公司啊 ，MiniMax， 并把相关啊这个产生的技术啊这个及时的应用于自家的游戏的作品之中。同时啊，米哈游公司内部也有自己的自研模型和 AI 工具啊，比如面向游戏生产全流程的 Glassa 啊这种模型啊。这种既投资又自用的这种方式呢，就让米哈游既能跟得上通用大模型啊快速的发展，也能把相关产生的技术那么随时的第一时间的落实在自己的这种游戏产品之中啊。当然这条路要想走通它是并不容易的，目前其实我们也看不到它真正成功的一个未来前景。米哈游比如此前曾经推出的一个 AI 陪伴式的这种产品叫Oliva 林啊，上线不到一个月之后就不得不宣布停运了啊，这就说明了纯靠 AI 聊天来做一款独立的游戏产品，目前它还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说里面的留存啊、成本啊、商业化啊等等啊，所以米哈游现在是更加侧重于把 AI 放进游戏产品的内容之中，而不是单独去做一个游戏的聊天产品。那么对于整个游戏行业来说 ，AI 带来的改变啊，大致从目前来看，能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研发端的产生的变化，也就是在美术、动画、测试、关于设计啊、关卡设计等相关的游戏环节内，这种生产的效率会不断得到提升。那么对于一些中小游戏团队来说，他要想做高品质的内容，这种门槛也会因此而降低。另一类是玩家体验这方面产生的巨大变化，让 NPC 的角色变得更加智能，剧情呢也更加的灵活，游戏世界也可能更像是在实际生活之中一样啊，不断的生长变化之中，而不是完全按照事先啊编导这个写好的固定脚本来运行一款游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大概的估计到 AI 很难完全取代人啊这种创意，它应该更像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人类助手啊，能帮助开发者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某一款游戏的玩法的这种设计上啊，角色的塑造方面和整体的体验这方面。那么目前米哈游作为一家游戏公司投入一大模型和 AI， 它的本质是在为下一代的游戏产品提前做准备啊，也就是谁能够更早的把 AI 和虚拟世界角色关系和动态剧情这几点紧密的结合起来，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游戏领域内保持一个长久的领先地位。
1: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公司啊，都不止游戏公司了，都扎堆入局大模型。那米哈游呢，也作为游戏公司，和其他这些专门做 AI 的企业相比，那他做这个大模型，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
0: 那么现在无论是大模型还是 AI 啊，确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最大的焦点啊，很多玩家啊资本都在往这个领域内在投啊，其中呢像互联网大厂或者说是一些专门的 AI 创业公司来做这个的话，大家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作为一家啊长期深耕于游戏领域内的公司，米哈游如果去做大模型和 AI 的话，那么他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别人啊不太容易能够超越的优势呢？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啊。其中最大一个优势就在于米哈游手中是有真实的大规模的一些游戏应用的场景的啊。其实我们知道啊，做 AI 大模型啊，最怕的就是模型做出来了啊，技术成果啊这个生产出来了，但是它究竟在哪个方向用，哪个领域中最适用，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对于游戏公司米哈游来说，这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它的优势。因为从现在它自身的一些游戏产品来说，原神啊、星穹铁道这些游戏本身就是已经产生了一个庞大的用户客群，所以米哈游的 AI 技术一上线就立刻能被所有的玩家加以实际的验证啊，比如像它的苍穹铁道里的这个重要的 AI 助手，刚才我们说到了胖姆邦邦啊，上线一周之内它的对话量就突破了6000万人次。那这种真实的反馈是其他一些公司在实验室内很难模拟出来的啊。那么 AI 对他来说，游戏本身啊或者玩家就是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啊。 NPC 够不够聪明呢？对话量是不是很自然呢？剧情的生成之后是不是好用呢？那么玩家每天都在帮这款游戏啊，就是 AI 的这个部分进行打分，并且第一时间予以相关的反馈。那这一点来说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那此外，米哈游还有长期积累的这种虚拟角色和交互技术。因为米哈游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做一些虚拟偶像叫鹿鸣的啊，这个角色呢在语音的合成、表情驱动、实时交互这方面积累了不少的啊实际经验。那么米哈游后来自研了 Glossa 大模型啊，就专门服务游戏生产的全流程啊，同时在2024年就在国家相关的职能部门完成了备案的工作。那这种从角色到模型的这种技术链条，是纯粹做通用大模型或者说是 AI 啊这种专业公司啊不太能够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或者说叫成果。通用大模型追求的是什么都。

戏曲的激荡之后，我们用一首民乐结束今天的旅程。这首《出水莲》是客家筝乐的传世名曲，保留了中原古曲的古朴气韵。中央民族乐团的编配版本让古筝的清雅和乐团的厚重相融，层次更见丰盈。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首曲子就把莲花破水而出亭亭净植的姿态完完全全化成了旋律，不张扬不浓烈，却自有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调频928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能给大家充好电，好好的往前走。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贺圭啊到现在怀疑起来人了，怀疑谁呀？怀疑啊他的副将谢延璋了。新话说怎么这么寸？我看上的高弟李存勖也看得出来，莫非谢延璋暗暗的通牒，把立于扎寨之地告诉了李存勖不成？除了他以外，别人并不知道我说可以扎营的话。这贺圭啊越这么想，越觉得啊是这谢延璋啊给泄露他这个高见了。他猛的又想到了力主坚守不战的也是谢延璋啊。来呀、请谢将军来大仗议事。谢延璋不知怎么回事，到了帅帐，贺圭就说，你看是守是战的，我的意思还是坚守。为什么？老其师，衰其锐，然后而攻之。已经相持3个多月了，皇上把精兵委托给咱们，就为的是破敌安边，以保社稷。敌军在马家渡，咱们与他相持，与今天强敌已经压住了我军营门了，难道还不战吗？大帅呀，晋军虽然近在眉睫，但是我军深沟高垒，又控扼要道路，晋军绝不敢来犯。如果咱们轻率的出战，正好中了敌急于决战之际，万一有失的话，

休息，躺在坡上晒太阳。李存勖的骑兵冲上山坡，打了梁兵一个猝不及防啊！梁兵抱头鼠窜，跑下了土山。李存勖很快顺利抢占了这个五柳坡的最。

0: 凶杀对我不利，所以说事成失败，在此今天一战。
1: 好，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5: 老师，我家也是，
6: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十一假日期间社区安全、养老安全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强调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假期。国庆假期畅游百里山水画廊，乐享京郊秋日慢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居民社区、养老机构和乡村旅游景点，围绕十一假日期间社区安全、养老安全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出行的重要时段，保安全、优服务、惠民生是假日保障工作的核心任务，要坚持人民至上，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市民和来沿游客度过一个平安舒心、富有获得感的假期。张若冰先后来到百泉街道山水名苑社区、新华尊悦北京延庆府，查看社区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安全管理及垃圾分类工作落实情况，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值班值守、应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社区安全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紧盯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自行车规范充电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社区属地责任和物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系统思维持续深化垃圾分类长效治理，优化设施配置、运维管理、宣传引导，推动文明行为养成和人居环境改善互促共进。要守牢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同步提升服务品质。

0: 品质，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规范，配齐配强应急物资和专业力量，同时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关爱陪伴，切实让老人安心，家属放心。张若冰还来到大榆树镇绿优休闲农业园、状元糕文创小院，查看乡村旅游接待运营与服务保障情况，检查服务设施配套、景区安全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了解村民增收致富情况。他强调，要抓实旅游安全全链条管理，强化客流动态监测与科学疏导，严格落实游乐设施、餐饮食品等领域安全管理制度，配强安保力量和应急救援设备，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要持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规范假日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深度挖掘乡村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内涵，持续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统筹假日保障与产业发展，立足乡村长远发展，盘活本土资源，把文旅业态培育、特色文创开发同壮大集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与消费场景供给，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来，切实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助力区域文旅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参加。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金秋时节，京郊延庆层林尽染，山野间秋意扑面而来。作为全国首个镇景合一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百里山水画廊迎来一年当中景色最美的时节。澄澈河水映衬着漫山变色的林木，徒步休闲、民宿度假、农家美食一应俱全。很多市民趁着节假日来到千家店镇，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秋日惬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美丽的百里山水画廊。千家店镇森林覆盖率76.03%，白河、黑河在此交汇，区域内负氧离子充沛。入秋后，漫山林木色彩斑斓，处处充满了浓厚的秋日氛围。乌龙峡谷、滴水湖是百里山水画廊两处核心景区。乌龙峡谷属于火山熔岩形成的深切河谷地貌，峡谷崖壁陡峭，谷内分布多处水潭，溪流落差明显，适合徒步观光，具备地质科普价值。滴水湖以喀斯特岩溶景观为主要特色，拥有飞瀑、天然溶洞及湖面景观，山水资源丰富。进入秋季，两处景区周边的山林色彩层次分明，成为不少市民家庭出游休闲观景的主要目的地。饱览山水之后，当地各类特色民宿可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空间，不少民宿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庭院环境，推窗便可尽览山野秋景。院内休闲露台、游乐配套、山野咖啡等设施一应俱全，客房配置完善，可同时接待多人入住，不管是家庭出游、亲友相聚，还是小型团建，都能满足需求。往返各个景区点位出行也十分便捷。凯瑞云里民宿老板张继东：
1: 每到秋天，咱们山里的景色特别美，很多游客专门过来赏秋。我们不光把住宿做好，还有这个现磨的咖啡，希望大家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0: 游玩山水过后，一锅热气腾腾的农家铁锅鱼最能消解旅途疲惫。岩友鱼、灶台鱼位于百里山水画廊中段，距规划木地质公园仅1公里。这里选用鲜活河鱼，现点现做，大铁锅配上秘制酱料，柴火慢炖，

反复练习着对白，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的剩下我和月光谈着歌。

换季的离别难免让人伤感，而一阵阵轻柔的风总能抚平心里的褶皱。周杰伦的这首《风》带着独有的慵懒温柔，让我们在旋律里跟着晚风慢慢地放空思绪。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

0: 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3: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4: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3: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

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0: 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1: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2: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3: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2: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1: 爸爸，黄灯。
2: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延庆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领导检查十一假日期间社区安全、养老安全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强调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平安舒心的假期。国庆假期畅游百里山水画廊，乐享京郊秋日慢时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吕玲、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带队前往我区部分居民社区、养老机构和乡村旅游景点，围绕十一假日期间社区安全、养老安全和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开展检查。他强调，国庆假期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出行的重要时段，保安全、优服务、惠民生是假日保障工作的核心任务，要坚持人民至上，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提升服务质效，确保市民和来沿游客度过一个平安舒心、富有获得感的假期。张若冰先后来到百泉街道山水名苑社区、新华尊悦北京延庆府，查看社区消防疏散通道畅通、电动自行车充电棚安全管理及垃圾分类工作落实情况，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值班值守、应急管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把社区安全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紧盯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自行车规范充电等关键环节，压紧压实社区属地责任和物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守护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以系统思维持续深化垃圾分类长效治理，优化设施配置、运维管理、宣传引导，推动文明行为养成和人居环境改善互促共进。要守牢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同步提升服务品质，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规范，配齐配强应急物资和专业力量，同时聚焦老年人实际需求，用心用情做好关爱陪伴，切实让老人安心，家属放心。张若冰还来到大榆树镇绿优休闲农业园、状元高文创小院，查看乡村旅游接待运营与服务保障情况，检查服务设施配套、景区安全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了解村民增收致富情况。他强调，要抓实旅游安全全链条管理，强化客流动态监测与科学疏导，严格落实游乐设施、餐饮食品等领域安全管理制度，配强安保力量和应急救援设备，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要持续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规范假日旅游市场经营秩序，深度挖掘乡村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内涵，持续增强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要统筹假日保障与产业发展，立足乡村长远发展，盘活本土资源，把文旅业态培育、特色文创开发同壮大集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文旅产品与消费场景供给，带动更多村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来，切实把客流优势转化为富民实效，助力区域文旅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苏礼华参加。记者王子润、张延飞报道。金秋时节，京郊延庆层林尽染，山野间秋意扑面而来。作为全国首个镇景合一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百里山水画廊迎来一年当中景色最美的时节。澄澈河水映衬着漫山变色的林木，徒步休闲、民宿度假、农家美食一应俱全。很多市民趁着节假日来到千家店镇，沉浸式感受山野间的秋日惬意。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一同走进美丽的百里山水画廊。千家店镇森林覆盖率76.03%，白河、黑河再次交汇，区域内负氧离子充沛。入秋后，漫山林木色彩斑斓，处处充满了浓厚的秋日氛围。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峡谷、滴水湖是百里山水画廊两处核心景区。乌龙峡谷属于火山熔岩形成的深切河谷地貌，峡谷崖壁陡峭，谷内分布多处水潭，溪流落差明显，适合徒步观光，具备地质科普价值。滴水湖以喀斯特岩溶景观为主要特色，拥有飞瀑、天然溶洞及湖面景观，山水资源丰富。进入秋季，两处景区周边的山林色彩层次分明，成为不少市民家庭出游休闲观景的主要目的地。饱览山水之后，当地各类特色民宿可为游客提供舒适的休憩空间，不少民宿打造出氛围感十足的庭院环境，推窗便可尽览山野秋景，院内休闲露台、游乐配套、山野咖啡等设施一应俱全，客房配置完善，可同时接待多人入住，不管是家庭出游、亲友相聚，还是小型团建，都能满足需求，往返各个景区点位出行也十分便捷。凯瑞云里民宿老板张继东：
1: 每到秋天，咱们山里的景色特别美，很多游客专门过来赏秋。我们不光把住宿做好，还有这个现磨的咖啡，希望大家住得舒心，玩得开心。
0: 游玩山水过后，一锅热气腾腾的农家铁锅鱼最能消解旅途疲惫。岩友鱼、灶台鱼位于百里山水画廊中段，距规划木地质公园仅1公里。这里选用鲜活河鱼，现点现做，大铁锅配上秘制酱料，柴火慢炖，鱼肉鲜香入味，很适合家庭朋友围坐聚餐，满满都是山野烟火气。岩友鱼、灶台鱼餐厅负责人刘延生：
2: 我们尽量用本地新鲜食材，都是自己家种的，就想让来玩的游客吃到山里地道的味道。秋天游客多，我们也做好了接待准备，欢迎大家过来尝尝。
0: 秋日的千家店既有看不完的山水画卷，也有舒适的民宿体验，还有地道的农家风味。在此也提示广大游客，户外山野游玩需要提高安全意识，杜绝野外违规用火，爱护山林生态，做到文明出游。北京百里山水旅游公司负责人赵萌：
3: 千家店镇依托百里山水画廊好山好水，发展观光、研学、民宿、乡村旅游，节假日我们会加强景区民宿周边的巡查和服务，全力保障大家游玩安全。欢迎大家来千家店欣赏秋日山水，感受乡村文旅的魅力。
0: 记者韩杰、胡坤报道。国庆假期期间，永宁大集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与深厚的非遗底蕴火爆出圈，街巷人流如织，消费火热，成为我区国庆假日文旅市场的网红打卡地。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永宁古城累计接待游客96000余人次，收入696.9万元，人流量、消费额双双攀升，尽显假日文旅强劲活力。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

0: 太远了。
1: 接下来这首歌曲，让我们跟随着凤凰传奇的歌声，走进这幅诗意满满的秋画。

秋景如画，动人的景致里总藏着一份绵长的等待，很多心事都习惯放在秋天，等着秋风捎去牵挂，等着故人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曲由歌手陈瑞带来的《等你到秋天》。

0: 的小温柔。接下来这首《晚安喵》是国产动画《罗小黑战记》的经典插曲，2014年和观众正式见面。爱所甜软的嗓音像是揉了一团温软的棉花糖塞在耳边，没有复杂的技巧，全都是松弛的暖意。生活不用一直都是紧绷的，就像猫咪打一个哈欠，伸个懒腰，早安、午安、晚安，日子慢慢走就会很好。
1: 早

收拾好心情，回到工位，与其对着假期恋恋不舍，不如给认真回归的自己鼓个掌。上世纪90年代，广东歌坛撑起了内地流行乐的半壁江山。1993年，央视春晚上，歌手林平的一首《为我们的今天喝彩》，把那个年代独有的蓬勃朝气唱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是华语乐坛94新生代的代表作之一，旋律一出来就是一股往前冲的鲜活劲儿。今天的你不管状态如何，站在自己的生活舞台上，就值得一声喝彩。

我们在往前奔跑的路上，总有人并肩同行。2000年，歌手张瑶凭借着这首《有你相随》在央视节目当中夺冠，正式走进大众视野。这首歌由零点乐队的周晓鸥作曲，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浪漫。云在飞，心也飞，只要身边有人相伴，天涯路远也不觉得累。我们常说日子要有奔头，其实很多时候所谓奔头，不过就是有你相随。

说到陪伴与等待，有一首老歌背后藏着一段文坛往事。大家熟悉的《兰花草》，歌词改自胡适1921年写下的白话诗《希望》。当年他从西山访友归来，带回一盆兰草，日日细心照看，却迟迟等不到花开，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小诗。叶倩文翻唱的这个版本很有巧思，特意加入了婉转的人声吟唱，还混搭了阿里山的姑娘的旋律，清新里多了几分潇洒气韵。古人说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很多事儿都和种花一样，不用急，慢慢来，总有花开的时候。

0: 呢。
1: 你爸带我将他抱回家去，暂且抚养于他，正的是老夫失此音，就得因而生。

0: 寻人的梦。
1: 但是
0: 那一中年夫人是你的什么人？
1: 是啊。

0: 在于此。
1: 你跟你的乳母在什么地方失散的？
2: 在大山下失散的。
1: 什么大山下？哎，这就不错了。此才我听人家说，大山的强盗

戏曲的激荡之后，我们用一首民乐结束今天的旅程。这首《出水莲》是客家筝乐的传世名曲，保留了中原古曲的古朴气韵。中央民族乐团的编配版本让古筝的清雅和乐团的厚重相融，层次更见丰盈。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首曲子就把莲花破水而出、亭亭净植的姿态完完全全化成了旋律，不张扬不浓烈，却自有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调频928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能给大家充好电，好好的往前走。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

0: 山。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第二十集。第二天上午，范英明又找了刘东旭，直接开宗明义。
6: 刘政委，昨天我把开誓师大会的事儿向方副司令报告了，在七号高地开，把杯立了，把心态调整到战时状态。方副司令明天下午3点到会。
7: 哎呀，没有通知，上午的会上怕不好直接说方副司令出席的事啊。
6: 政委，我需要你的支持。上午会上，你我都坚持在七号高地开会立碑，估计形成不了决议，通知到了就好办了。
7: 我也刚从下边回来，准备的都很好，但总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黄师长顾虑太多，高副师长态度含糊，做不通他们的工作，提也白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5: 上午的师常委扩大会果真没有形成决议，黄师长也不想让矛盾激化，只是说等上级通知，然后按通知精神办。显然不相信范英明专门为这事儿见了方副司令，认为范在耍小聪明，影响高君毅这种中间派。下午，范英明和简凡在作战室一边商量部队开拔途中日程安排，一边等军区的电话。熬到5点多，军部的通知到了，并说陈军长也要参加。简凡拿起通知记录就往屋外走。
6: 简参谋长，你要干什么？
8: 告诉黄师长一声。
6: 黄师长不是指示按通知精神办吗？什么事都去请示他，还要你我干什么？
8: 会怎么开，碑怎么立，总该听听他的意见吧。
6: 我这个红军司令没有决定一个誓师会规模的权利吗？你的身份是红军参谋长，而不是 A 师参谋长，这件事也该我这个师参谋长向师长报告，你说对不对？
8: 是的。
6: 那你记一下，通知步兵1团、2团各一个营，3团一个连，坦克团一个连，摩步团一个连，自带干粮，于明日下午1时前赶到七号高地地区，通知政治部宣传科连夜布置会场。
8: 还有吗？
6: 各团营军事政治主官必须有1人参加，至于师首长谁参加，由黄师长安排。
5: 范英明说罢自己出去了。晚上，简帆还是赶紧抽空去了黄兴安的家。
8: 黄师长，他这是阴谋夺权呢，我要向你报告，他还对我发脾气，我们要准备准备，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9: 你这种思想要不得呀，范参谋长做这一切都是为了 A 师能打个翻身仗，方副司令和陈军长能出席 A 师的誓师大会，是对 A 师最大的支持。
8: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胡闹。
9: 新官上任3把火，不能不让他烧吧。英明想尽快把我这一夜翻过去，做得太急躁了。谁都会老，谁的一夜都会被翻过去，可就是没有小范这种翻法呀。他能把一个中将、一个少将请到是他的本事，可是一个甲种师的誓师大会如果只有1个多营参加，不是显得太草率了吗？
8: 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部队都要开拔，可以只派几个代表参加啊。
5: 黄兴安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突然自言自语，
9: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帮他通知的单位

0: 是不是没有工兵连呀？
1: 师长，他逼着让我通知，我也没有办法。我并没有批评你，
0: 小贩没有想到那块碑还没刻，我已经替他想到了，已经派人拉着石头去找人刻字了，总不能立个无字碑吧？
1: 师长，这不是帮他抬轿子吗？人是去了。
0: 刻不刻的成就另说了，事情突然匆忙，出点意外情况也是难免的嘛。小简呐，明天我和小范他们一起去，你呢，负责把碑准时运到，一定要一块有字碑。方副司令的指示一定要落实。
2: 简凡知道黄兴安已做了周密安排。 心里虽有点犯嘀咕，也不好再问，起身告辞了。到了第二天下午1点钟，会场上只有一团一营的几百人组成了一个方队，二团、坦克团、摩步团都只来了3-2个人，主官都解释了部队无法赶到的原因。1点半钟，简帆亲自带车把大理石碑运到了。范英明一看，顿时傻了，红油漆写的“常胜军 A
3: 师首败于此，几个字还没有干透。黄兴安大骂：“
2: 李连长，给你20个小时，你只写了这几个字吗？”找了3家石刻厂，都要价太高。再找呢，车又坏了。有个字总比没字强。时间太紧，我写了这几个臭字，反正这是个仪式，用白布一蒙，还庄重些。简凡抱着一叠白布，正说着。 军首长的车子到了，他赶忙用白布把大理石碑蒙上了。陈浩若一见到会人数太少，眉头紧蹙，对范英明和黄兴安发火：“
0: 你们是怎么搞的？这像一个师的誓师大会吗？”话音刚落，几十辆军车出现在盘山公路上。焦守志跑过来向黄兴安报告：“
4: 师长同志。” 一团2营3营正在进行模拟开拔演练，我们请求参加全师誓师大会。
2: 黄兴安脸色铁青，没有回答。陈浩若看见一团的主力部队已到，面露笑容：“
5: 把车都开过来，排成2个方队，这才像那么回事儿。”
2: 2:50，方英达乘直升飞机到达，他看了。

0: 那干什么？这一打架就是大事了。
1: 一打架气就泄了。楚团长吗？我是朱海鹏。前面的事我和常师长都知道了。命令过了121公路的部队也停止前进。命令一团就地埋锅做饭。离公路较远的营连每个排抽5名正副班长强行军赶赴路口。沿121公路两侧列队观摩 A10 开进。
2: 目的是什么？
1: 给部队打气，就说演习打赢了，下次就轮到我们坐车了。打不赢就只能站着看人家先走。
2: 可不可以在 A10 车队间隙把部队运动过去？我怕赶不上军列通行时间。
1: 顶多等到明天清晨，军列推迟一整天，铁路客货运每天时间基本不变，不必担心给铁路上增加负担。在 A10 没全部通过路口前，严令不准一兵一卒过121公路。
2: 晚上怎么办？
1: 就地搭帐篷宿营。
0: 哎呀，没想到你的招也挺狠呐。
3: 虽是暮秋的太阳，晒上半小时以上也不会有人向他唱赞美诗。楚天舒显然又把朱海鹏的命令进行了发挥。 C 师靠近121公路的士兵都背着背包，握着枪，笔直地站立在路两旁，在十字路口南边和北边栽出两行兵林。这阵势倒像是 C 师在护卫 A 师前去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领取金牌。唐龙在检查一团开拔情况时路过这一地段，看见这种情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他从 C 师士兵的眼神中听到了仇恨的磨牙声。一辆军车开过，车后面丢下 A 师士兵即兴表演的节目。一个模仿老者的声音响一声：
0: 同志们辛苦了。
3: 一片夹杂着笑的回响紧跟着炸出：
1: 为人民服务。
3: 唐龙调转车头加速朝师部方向开去。 A 师师部车队正准备开拔，黄兴安背着手一个车一个车查看，看见简凡从前边赶回，黄兴安问：
0: 路口抢到的事怎么样了？迟点就迟点吧，不能出事啊。
4: 早处理了，赵处长这回够意思，让长毛赶烧去了。我刚从那里经过，看见 C 师啊正在埋锅做午饭。
1: 师长，西师有几百士兵立在路旁，看样子是有组织的。朱海鹏已经在打心理战了，演习中一般不加入这方面内容，这是要生恨的，还是和西师轮换着过路口好。
4: 唐参谋，你这是草木皆兵了。军里让我们先通过是为了省点油钱，他们看是看个稀奇。西师那些战士啊，大部分是从菜棚养猪场拉上来的，哪里见过咱们这种装备啊。
0: 唐参谋，这是军里决定的事，你就少操点心吧。
3: 这时几个战士抱着几台步话机往车上装，简凡上前拦住：
4: 哎，要去打现代化战争，你们带这些老古董干什么？拿回去拿回去，让人看见丢人现眼。
1: 这是范司令专门交代要带的，刚才又从坦克团打来了电话。
0: 哎呀，都说小范全面，真全面呢，占不了多大地方，带上吧。
3: 黄兴安意味深长的笑笑，简凡却闪到一边反驳教训：
4: 别一口一个范司令，在 A 时从前有个范团长，现在有个范参谋长。
3: 唐龙听不下去了，开着车到通信站那边一看，只剩下几个留守女战士在清扫马路。
5: 来迟了一步，邱队长中午在白马镇就餐。
3: 唐龙车一开走，女上等兵就笑了：
6: 这个唐参谋啊真是心细，搞得跟十八相送一样。
5: 这种男人好，做饭干家务肯定卖力气，邱队长多有福气呀。
3: 唐龙的心细马上又以行动验证了，他跑到县城一家妇女用品专卖店，在几个女服务员纵横交错的怪异目光和意味深长的笑容的包围下，从容地花了500块钱买了两沓内裤和文胸，而且各种型号都有。然后他开着车沿路追了过去，赶到白马镇，邱杰如的小分队刚刚吃

0: 吃完午餐正准备上路，唐龙抱起一个箱子，正抱第二个箱子，几个女兵吵吵着就把地上的箱子打开了，都哇一声呆住了。邱洁如满脸通红，恶狠狠地盯着唐龙。唐龙急中生智，大咧咧地挥挥手：
1: 去去去，害什么羞啊，战场上没有性别，我这是来给你们送配发战备物资，美国女军人在野外工作的都发这些东西，演习地区非常潮湿，想洗个澡可没那么方便，你们不怕得皮肤病，这些东西我就拿回去了。
0: 邱洁如愠怒地盯了唐龙一眼：
2: 小娜，把组织的关怀搬到车上去。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4: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4: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6: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2: 它们好可爱呀。
1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1: 这可不行。
12: 为什么呀？
1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0: 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4: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5: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6: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7: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6: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7: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8: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7: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9: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10: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1: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0: 好嘞。
12: 老妈，我们回来了。
11: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3: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1: 不错呀。
1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1: 妈，那后来呢？
1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11: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2: 为啥呀妈妈？
11: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4: 微信收款10元。
11: 慢走啊小伙子。
10: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知音》的上半部分，作者明前茶，摘自《读者》。
2: 在我小时候，每到秋天，爸爸都会晒一堆干菜，他用自行车驮回超大的冬瓜和南瓜，洗净去籽，横切成圈状。这些白花花或金灿灿的瓜圈子被爸爸用竹竿挑起，一排排地晾在阳台上。他还晒了很多豇豆，搁在四个巨大的竹匾上，把整个阳台占得满满当当。收了干豇豆和干瓜片，他还要晒橙子片和香蕉片。我们小孩抵抗不了诱惑，常常趁着爸爸午睡，蹑手蹑脚走进竹匾，从上面偷拈一两片水果来吃，并把周围的水果片往空白处挪过来一点，伪造竹匾中满满当当的现场。谁知每次都被看守甚严的爸爸觉察到，他嗔怪般拍打我和妹妹的脑壳，说：“那是给你夏叔叔准备的，是他在高原。”

过冬的盼头啊。爸爸与夏叔叔的友谊起源于他们就读医学院时，当时住宿条件有限，每一间小小的宿舍要住七个男生，铺位都是谁先到谁先得。夏叔叔和爸爸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几乎同时抵达，彼时只剩下靠近大门的两个铺位还空着，其中正对着大门的那个铺位最差，看上去毫无隐私可言，睡在那里到了冬天肯定冷。上铺已经放满了先到的同学的箱子，下铺还空着，另一个上铺与之成直角，虽然也靠门，但好歹不那么漏风。夏叔叔主动对爸爸说，你睡那边的上铺吧，你是城里人，不习惯寒冷，对着门的这个铺位我来睡。说着，夏叔叔就动手挂起了他的粗布蚊帐。那年医学院的新生一入学就听了系里举办的援藏活动动员报告，夏叔叔决定毕业后去西藏行医，为此他每天在走廊里练习做200个俯卧撑，只要略有空闲就去学校游泳馆游泳，增加肺活量，为去高原做准备。夏叔叔私下里对爸爸说，他是家里的长子，他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他跟爸爸达成的协议是由他来支付两个妹妹未来上学的开销，千万不要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辍学嫁人。他打听过了，援藏的大学毕业生工资要比在平原上工作的高出一大截，他去高原不仅能治病救人，还可以让两个妹妹挣脱既定命运，让他们尽可能的读书，然后找寻一份自己想做的工作。毕业后，夏叔叔果然遵守承诺去了高原。他显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文艺青年，除了援助两个妹妹，他还省下第一年的工资买了一台海鸥牌照相机，并在宿舍的一角搭起了一间小黑屋，用最原始的方式洗照片。他陆续寄给爸爸不少照片，从节省邮费。在那孤寂的生活中，想倾诉的事情太多了，他描述作为医生的感动，经过一夜的抢救，藏族老爷爷还是走了。死者的长子非但没有一丝埋怨，反而给夏叔叔献上哈达，并率领一大家子人行礼。产妇被抢救过来后，全家人抹起了眼泪，产妇的妈妈非要把自己挂了40年的绿松石项链摘下来挂在夏叔叔的脖子上。有一年春天，夏叔叔来访，这已经是他与爸爸大学毕业分别后的第18年。他本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但此刻他弯着腰，双腿因为长期夹马肚子而变成了 O 型腿，嘴唇也微微发紫。夏叔叔说，他的腰椎问题已经到了不能拖下去的地步，心肺功能也不好，于是他请了3个月长假，回到家乡好好调养一下身体。爸爸伤感于昔日的好兄弟身体竟然差到了这种地步，他劝夏叔叔，趁着这次养病，不妨尝试调动工作，争取能返回家乡，这应该对你的调养有好处。反正你已经在高原上服务超过了15年了，两个妹妹也都已经成家立业，你的任务早就完成了。夏叔叔明白，只要他返回家乡，组织上就会照顾他，让他处在半病退状态，平原上并不缺医生。而藏北高原的医疗条件虽有很大提升，一部分牧民也已经搬进了定居点，牧民们聪慧的儿女也有一部分学医，并已回到家乡造福父老乡亲，但高水平的医生依旧欠缺。夏叔叔说，他一定要干到55岁退休，再回家养病。到那个时候，他结婚就满25年了。他决定后半生好好陪伴妻子，把我这辈子亏欠他的都补上。夏叔叔停了停，又有点伤感地说，我亏欠他太多了。

0: 也许这一辈子都补不上了。夏叔叔的妻子曾经调到高原的一所小学工作过5年，但后来夏叔叔的岳父岳母身体不好，需要照料，他又返回家乡工作，夫妻从此长期远隔两地。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8: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秋风漫过山野，落叶晕染出温柔的氛围感，秋天自带思念与释怀的情绪，藏着太多的心事与温柔。今天就让我们顺着秋风的脚步，用一首首秋日的旋律和大家一起聆听属于秋天的故事。首先一起来听四喜丸子的歌曲《秋风》。

秋景如画，动人的景致里总藏着一份绵长的等待，很多心事都习惯放在秋天，等着秋风捎去牵挂，等着故人如约而至。接下来这首深情的歌曲由歌手陈瑞带来的《等你到秋天》。

梦想与现实的无奈，那场不分手的恋爱，现在的生

换季的离别难免让人伤感，而一阵阵轻柔的风总能抚平心里的褶皱。周杰伦的这首《风》带着独有的慵懒温柔，让我们在旋律里跟着晚风慢慢地放空思绪。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6: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7: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机皆非今日所已有，年纪轻轻的就头昏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
6: 哎，到此打住啊，哎，也就罢了。可是担忧完，这个卢先生就发挥了医学特长。
7: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昏目眩，肾虚则腰痛惊泻。
6: 这个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呢，就是分析原因了。
7: 以目前任席之余，耳望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6: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所谓任席之余，是指某方面的娱乐。希望大家呢，都能理解啊。

面子。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万历十七年十二月，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啊胆儿最大气最足的奏书呢问世了。这个作者呀是大理寺官员骆余人。骆余人字少卿，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呢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啊，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啊，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编的，可谓一呼百应啊。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骆玉人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骆玉人的父亲叫骆尊，当年呢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啊，他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他骂过谭纶。啊，因为这个谭纶呢是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有这儿个父亲，骆玉人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随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发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书。此篇文章主旨明确，开篇呢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样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愧胃，好色则好精，贪财则乱神，上气则损肝。这段话呢用今天的话讲啊，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以上就是全文的论点啊，接下来的篇幅呢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咱们就不列举了啊。纵观此文呢，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骆玉人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骆尊同志就是他爹啊，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更缺德的是啊，这个骆玉人的这封奏书是十二月底送上去的，农历十二月底，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书就开始骂，不停的骂，没日没夜的骂，骂的新年都没过好。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按着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啊，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此时啊，骆余人的奏书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

0: 忙地，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语言啊，都是出自这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请大家仔细听啊。第一句呢，就是万历说的啊。
1: 先生看过奏本？
0: 这个奏本呢，就是指的骆玉人写的那封奏本，所以把万历气的把这个申时行叫来了。
1: 先生看过奏本？说朕酒色财气，是为朕评一评。
0: 这个申时行啊，可能就是这个啊没言语，也可能呢咳嗽两声，反总而言之啊，好像挺尴尬似的。这万历就接着说，
1: 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啊，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啊，朕只因正室

0: 早就沉不住气了。土地爷呀，这天上的碧霞仙姑和碧涛王子，一个是玉皇大帝的掌上明珠，一个是王母娘娘的心头爱子，他们兄妹两个来争泰山，咱可是哪一个也得罪不起呀。
1: 是啊是啊，这不是难为咱们吗？
0: 大家随声附和。书中交代，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有一双儿女，碧涛王子和碧霞仙姑，两人生长在天宫，整天家锦衣玉食，无所事事，早就呆腻味了。特别是小王子碧涛，他曾经到过泰山，见山上香火很旺，宝贝遍地，早就动了贪婪之心，又见山上的小神仙们对他毕恭毕敬，惧怕三分，使他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深深体会到了权力的重要，对泰山更加向往了。天宫虽说也有俸禄，毕竟有限，而且天宫森严呢，又有他爹玉皇大帝管束，他哪敢放肆啊？为此他经常找各种借口到泰山潇洒走一回。现在玉皇大帝要挑选泰山主神，他怎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于是毛遂自荐，请求父亲恩准当泰山神。知子者莫如父，玉皇大帝对他儿子的请求置若罔闻，不表态，把碧涛急坏了，唯恐这个宝座落在别的天神手里，只好缠着他的母亲为他说情。王母娘娘对儿子一向是溺爱有加呀，虽说有些舍不得他离开，但儿子已经长大了，男子汉理应志在四方，又见他铁了心，知道劝也无益，便一口答应了。碧涛高兴了，他知道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很谦让，料定父王不会驳他母后的面子，觉得自己做泰山主神之事是十拿九稳，没想到好事多磨。碧涛王子做梦都没想到，平时对母后十分谦让的父亲却一反常态，怎么也不同意碧涛去做泰山主神，王后丢了面子，很窝火呀。更没想到现在有竞争者，谁呢？不是别人，是碧涛的妹妹碧霞仙姑。碧涛觉得十分可笑，埋怨妹妹不该出来凑这份热闹，你才多大呀，自幼娇惯成性，从不离开父母，至今还在二老面前撒娇呢。虽说他有些顽皮任性，父母大都依着他，可他真要离开天宫到泰山担当重任，父母不会同意，真去了还不得把他们想死啊。真叫碧涛猜对了，果然碧霞对母亲一说要去泰山，王母娘娘惊得目瞪口呆，哎呦你这个疯丫头，那泰山山高水险，虎狼出没，不是女孩家去的地方，偌大一座山，神仙众多，百姓无数，你管得了吗？放着轻浮你不想，故意找罪受啊，不行，说破天我也不放你去。碧霞仙姑不急不躁，笑嘻嘻说，母后啊，我父王已经恩准了。
2: 啊，你父亲答应了？哎呦，我看你们父女俩呀全都疯了，不行，我找他去。
0: 王母娘娘站起来风风火火去找玉帝，经过两个人交涉，结果各让一步，让王子碧涛和妹妹碧霞同去泰山各展才华，泰山主神的位子一年之后再做定夺。于是啊，就有了我们开头讲的太白金星到泰山宣读玉帝圣旨的事儿。

0: 山群仙接旨之后，在南天门上是议论纷纷。风神担忧地说：“土地爷，一个年轻轻的仙姑，怎么能担当了泰山主神呢？常言说，女人当家，墙倒屋塌呀。”牡丹听着不乐意了：“哟，风神大哥，你这话可有失公道，女人……”他话还没说完呢，石头神把话接过来了：“
1: 我觉得风神大哥说的对，碧霞仙姑那是他哥哥的对手啊，他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的，碧桃王子可早就是咱泰山的常客了，他在这说一不二，他来泰山。
0: 他来泰山是想咱们泰山的美酒喝。”说话的正是吕洞宾。诸位，有一回他在这里喝的酩酊大醉，夺过食神大哥的鞭子就胡乱挥舞，把周围树木都打坏了，弄得咱这南天门上至今树木稀少。
1: 是啊是啊，
0: 树神说，那些树木可太可惜了，
1: 我费了3年功夫都没救活。碧涛不光贪杯，还很冷酷。有一次，鸟仙对着一位年轻的泰山挑夫唱了几句情歌，就被他硬逼着变成了一只剃血的杜鹃，从此远离泰山，没了音信。
0: 土地神瞪了树神一眼：“
1: 好了好了，不要胡说了，泰山主神关系重大，尔等要格外小心，去去去，都回去吧。”
0: 你别看土地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了主意，他对碧桃王子在泰山上的所作所为早已心怀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呢。碧涛性情暴躁，自以为是，一副纨绔子弟的派头，仗着自己贵为王子，目空一切，任性胡为，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小神仙放在眼里。他要是当了泰山主神，后果不敢想象。至于那位年轻的碧霞仙姑，土地神只见过一面，那时候啊，她还是天真可爱的小仙女儿，所以对她性情知之甚少，只好等她来了，听其言，观其行，再做打算了。就这样，众神仙纷纷散去。单说那牡丹仙子接完圣旨，心事重重的回到了云步桥畔，摇身变成一朵色压群芳的牡丹，隐身在一片花海中，几声叹息之后，不觉流出了滴滴香泪。风一吹，香泪从花瓣上纷纷滚落，不一会儿啊，把花下的泥土打湿了一大片。牡丹为何哭得这么伤心呢？感情，他在想念吕洞宾害了相思病了。哎，这相思的滋味儿，也许是世上最苦的滋味儿。白天呐、啊，黑夜呀、啊，醒来呀、啊，梦里呀、啊，死死缠绕，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台下眉头，又上心头，可偏偏这相思之苦啊，又苦中有甜，甜透心扉，让相思者乐此不疲，回味无穷。牡丹仙子此时的心情就是这样，她一边流泪，一边默念着一首歌谣。
1: 她会歌谣啊？
0: 会呀、啊、她是从拜山香客那里学来的，这个歌谣名字就叫

下一看，哟，正看见牡丹仙子和吕洞宾，当时气得七窍生烟。这两个孽障无视天规，在泉边偷情做苟且之事，

封我呢为下部的酋长，啊，如果说我没有成功，我就剖腹自杀，以谢天下。好，那你就治吧。就这样啊，这四文命啊，就开始治水。他总结了他父亲失败的原因。他父亲是赌，啊，这儿赌那儿赌，不，咱们不赌。我给他来个疏导，用这疏导的方法，他把这个水势往低洼的地方引流。他除了筑这堤坝以外，还同时开山凿洞啊，把水放出去，啊，让泄洪泄出去。那最著名的开山工程，就是凿通了龙门，把龙门给凿通了。就哪儿啊？就山西省河津市和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之间，就那个黄河大峡谷，那就是人家给凿通的，啊，四文命给凿通的，使黄河畅通。由这个公元前286年到公元前274年，共用了13年的时间。13年呐，洪水才算平息呀。哎呀，这功劳可大了去了，老百姓哇，怎么的，对这个四文命啊，那是高度的赞扬啊，一下子那个威望砰就起来了。据传说啊，经过四文命治理的有下边的9条河流，都是人家治理的。一是弱水啊，这个弱水发源于祁连山，还有黑水，就是疏勒河，位于这个河西走廊的西端。黄河人家给疏通的，渭水人家给疏通的，洛水人家给疏通的，济水人家给疏通的。这个济水发源于太行山，与黄河平行啊，就注入到大海里边去了。淮水人家给疏通的，汉水人家给疏通的，长江人家给疏通的，矿泉水人家给喝，没矿泉水啊，矿泉水人家给喝了啊，嘿嘿。反总而言之，方才我说这9条河流啊，9条河流有8条河流，直到20世纪依然存在。那么只有这济水啊，在若干年后被黄河给吞并了，成为黄河的下游，只剩下那么个尾巴，改称叫小清河，现在还留有痕迹。仅从这9条河流的数目上，就使人大大的震惊啊！它怎么疏通的啊？这是什么工程啊？神功鬼斧啊！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怎么算这笔账？就是从黑水吧到长江口，用现在啊航空距离有2600公里之遥。你要是走啊，一周周的走，你得走好几年。而那个时代还没有铁器出现，完全是依靠烧石浇水的原始方法去开山凿洞，就是把那石头烧热了，领地往上一浇水啊，就这么一种方法。那么这四文命不可能啊，在如此短的13年之内啊，完成这么多艰难的工程。哎，那可能吗？你就搁现在，那也是很难的了，凿这么大工程。那这有人就猜了，神话学家就说了，可能啊，这位四无命他是轩辕的后裔啊。是不是在他身体上还有神灵附体啊？还有那种神，什么掌手雷掌手剑，佛法无边，哎，36朵莲花顶在头，佛法无边，对不对？法术，一往直前，深更半夜的别凿了，说凿这山洞，干脆这四文命到那地方一个掌手雷咔就给开开了，哎，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有神法呀，法术啊？

0: 啊，史书上没有记载。估计到这个时候，啊，据这个伯阳先生写这个《中国史话》啊，他上面的论述呢，就是到了这个武帝时代，他们身上这个法术已经没了，已经成为人了。那么究竟这四文命是怎么凿开这些大江大河，疏通了黄河，至今还是个谜。所以由于他成功的梳理了九条河，就受到咱们中华人长久的尊敬啊，人们对他非常尊重还不说，还大名鼎鼎呢。那有的听众就问，有的观众问说，这个四文命是谁呀？怎么个大名鼎鼎？嗨，他就是禹啊，哎，尧舜禹嘛，夏商周。那么这个禹呢，就是夏朝的开国之君，现在还没说到那儿，这刚在这儿露个脸儿啊，在这儿治水的，治了好几年水啊。那么咱们回头再说这个尧。那么这个尧在位，这尧啊是比较一个开明之君，他在位的时候他设立建言之谷。什么叫建言之谷呢？就在他们家门口啊挂个谷。那他那个宫殿啥样的，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估计也就是一个草棚子呗，那就是金銮殿啊，他是国君，他坐在里边，外边那个轿啊也没有轿子，那前那就一头牛，没啥事的骑着牛出去，是吧？那外边这个建言之谷就是挂一鼓，老百姓对朝廷有意见想建言，哐哐一敲，当当当，哎，然后那尧就出来了，哎呦，这不是马二驴子吗？哎呦，这不是后屯张三儿吗？你们俩敲鼓什么意思？有什么意见提吧。说那个国君呐，这两天咱们这街道卫生不好啊，你是不是得让卫生队给咱们打扫打扫？是不是？我提意见，哎，那个垃圾箱啊都没人倒了，哎，就干这个建言之鼓嘛，让天下百姓尽其言。那么又立个诽谤之木。什么叫诽谤之木呢？这木头，哎，立个木头桩子。那么老百姓到这木头桩那儿来，拿个棒子打这木头桩子，棒棒，拿这木头桩子就当那尧，哎，就说他的过错，你不对呀，你尧啊，啊，你对我们百姓不好，知道吧？你养了这么多贪官污吏，怎么怎么，哎，这个拿那木头桩当他，让老百姓啊，哎，发泄。那么他治天下五十年呢，他问天下治与不治，说我还干不干了？老百姓说你得干呢啊。那么这个时节呀，老百姓挺拥戴的，但是呢，尧啊就不想干了，经常是微服私访啊，干嘛呀？他想再找一个贤德之君啊，来执掌天下。他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有一天他走到民间，有一位老人呐，哎，在那吃着饭啊，鼓着肚子，干嘛呢？唱歌呢。他唱的歌词是这样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于我，何有哉？那么这首古诗啊，被称作啊“鸡壤歌”，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出来就去耕作田地，太阳落山就回家休息。早眼井就可以有水喝，种出庄稼就不会饿肚皮，就这样的日子有何不自在呀？谁还去羡慕帝王的权利？哎呦，这一唱啊，尧心里就咯噔一下，对呀，是不是啊？你这多活得有乐趣啊，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就不当这个帝王了，我应该把我的这个位置禅让出去。所以我们尧帝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七十年他共计。那么有人问呢、啊、他让给谁了？这是有大臣提议，他有个儿子叫朱丹，是否能承当天子的大位？可是尧呢却摇摇头。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

0: 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下班了，怎么走？
0: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3: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4: 国庆假期收尾这几天，很多朋友都是赶夜路回的家哈，车开在路上，抬头能看见满天的星星，像是有人在沿途悄悄地撒了一路的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路再远，只要有光在前面，脚步就会稳当。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今天我们从一段归途的星光开始，走完这一小时的音乐旅程。第一首歌呢，来自阿吉泰组合的《星星照亮回家的路》。这首歌2017年正式发行，有写过《套马杆》的音乐人郭载作曲，蒙藏彝三个民族的声线交织在一起，把游子的乡愁和对理想的奔赴都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制作人天天还特意的采样了自己9个月大女儿的稚嫩童声，点缀其中，像暗夜里跳动的点点微光。假期结束，我们从故乡回到日常，从团圆回到奔赴，愿这曲里的星光既照得见来时的故乡，也照得清前方的路。

日子终究是要回到日常的烟火当中，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最治愈的往往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点软乎乎的小温柔。接下来这首晚安。

我们在往前奔跑的路上，总有人并肩同行。2000年，歌手张瑶凭借着这首《有你相随》在央视节目当中夺冠，正式走进大众视野。这首歌由零点乐队的周晓鸥作曲，轻快的旋律里藏着最纯粹的浪漫。云在飞，心也飞，只要身边有人相伴，天涯路远也不觉得累。我们常说日子要有奔头，其实很多时候所谓奔头，不过就是有你相随。

说到陪伴与等待，有一首老歌背后藏着一段文坛往事。大家熟悉的《兰花草》，歌词改自胡适1921年写下的白话诗《希望》。当年他从西山访友归来，带回一盆兰草，日日细心照看，却迟迟等不到花开，于是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小诗。叶倩文翻唱的这个版本很有巧思，特意加入了婉转的人声吟唱，还混搭了阿里山的姑娘的旋律，清新里多了几分潇洒气韵。古人说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很多事儿都和种花一样，不用急，慢慢来，总有花开的时候。

1995年，齐秦在专辑《痛并快乐着》里发行了这首《往事随风》，许常德作词，涂慧源作曲。据说歌词前后改了12稿才最终定版。有人说他写的是爱而不得的释然，也有人说他唱的是和整段青春的和解。昨天的花谢花开都成了故事，明天的潮起潮落才是自己的人生。假期结束，旧事儿翻篇儿，就让该散的都随风去吧。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京剧上派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出自全本《乾坤福寿镜》，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的传世经典。故事讲的是胡适遭妾室陷害，被迫逃亡，途中痛失爱子，妻儿成风的一段情节。尚小云先生以文戏武唱的方式设计了层层递进的风步、眼神功和极具冲击力的水袖功，把一个母亲从惊喜到错愕再到崩溃疯癫的情绪转折演得撕心裂肺。

接下来我们一同感受上派京剧的艺术力量。

0: 这春他往何方去了？
1: 他往前村一万二字在高岗去了。
0: 哦，他往前村去了。
1: 我看此人并不是好人。
0: 哎呀喵，看这夫人长得十分美貌，不免将他带回山去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我就是这个罪。喂，这一夫人谋罪你

0: 个婴儿把我撩起来。
1: 是了，哎呀，是个小白胖小子，长得可真叫俊呐、啊！来，您瞧，还戴着扶手镜呢。
0: 哦，大夫看来。果然身特眉清目秀，想戴扶手镜一面。哼，吃过强盗紧将这婴儿抛弃倒盘，真诚的心狠呐、
1: 啊！我说老爷，他妈叫强盗给抢跑了，这孩子您说可怎么办呢？
0: 也罢，待我将他抱回家去，暂且抚养于他，真的是。

0: 寻人的梦。
1: 但是
0: 那一中年夫人是你的什么人？
1: 是啊。

0: 官来一去。
1: 你跟你的乳母在什么地方失散的？
2: 在大山下失散的。
1: 怎么着，大山下？哎，这就不错了。此才我听人家说，大山的强盗下山如强，把一个女子是推的推，挡的挡，已然抢到了八山来。
2: 不错，天地之言，我家之母被大山强盗他，他们都想上山去不成？
1: 把头他许是你的乳母吧？
2: 不要姓赵，我家之母去了。
0: 哎呦，两道把山强盗是分的厉害，你一人前去，岂不是养

0: 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罚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1: 十一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执勤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做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市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五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2号报告厅，来自区内10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近。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5颜6色的晚饭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余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余亮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余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儒勒·列那尔的《胡萝卜须》，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余亮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疼》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余亮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拥有图书馆的环境，正式踏上了社会。在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庞余亮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 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余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备课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8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余亮离开城市，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没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飞机时洋溢的快乐与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

0: 不可预知的。那这就对我们的智能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作为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大模型负责人，张执政对银河星载的表现颇感欣慰。
0: 我觉得非常满意，因为我们不仅跟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能跟人类的网球运动员，而且是世界级冠军，长时间的进行自主的博弈。
1: 就在网球比赛的前几天，全球首个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 Gambot ET1，也就是银河星载，第一次正式亮相。张执政见证了银河星载从被质疑到被看见的全过程。
0: 因为网球机器人在对外发布的时候，一些海外著名的 AI 研究者，他们评论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 AIGC 生成的。所以今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我们首次在线下真机展示，然后展示我们的机器人能够像过去 AlphaGo 一样，我们迎来了一个人形机器人自主打网球的时刻，向全世界证明来自中国自主研发的硬实力。
1: 除了打网球，银河通用机器人还能做家务、做熟食、搬重物。想象一下，脏衣篓里堆满了衣物，机器人把衣服放进洗衣机，按下按钮，取出、晾晒、折叠好，最后放进衣柜。这些动作都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家庭场景赛的真实赛题。
0: 我们今年的夺冠率是100%，也就是说，我们报名的场景赛全部是冠军，一个是商超，一个是餐饮，还有一个是家庭场景。那么家庭场景呢，是我们瞄准未来 C 端的场景，一个更加非结构化的场景所提前预演的大模型的技术。我觉得机器跟人在未来会有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和谐的分工。机器人呢，主要承担的是繁重。然后重复性比较高，以及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的一些环境，而人呢，未来更多的去承接需要创意、需要感情、需要交流和沟通、需要提供关怀的这样一些环境。
1: 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这是张执政和团队成立银河通用机器人的出发点。如今，以机器人当电源的银河太空舱，也在全国50座城市落地200家门店，走进了商圈、景区和社区。
0: 我们的初衷呢，是希望把多模态大模型的能力从数字世界搬到物理世界里面来。那么这样一个改变呢，就能让智能的适用范围更加的广阔。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就觉得人工智能的作用不能局限在电脑里面，应该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
1: 2023年，张执政毅然放弃微软研究院优渥的工作条件，选择创业。作为联合创始人，加入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投身于具身智能这一全球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0: 具身智能行业，它是一个新的行业，又是肩负着我们国家生产力、生产制造水平，这样一个重大使命的行业。所以在这个科技命题下，从数据的生产到模型的研发，到硬件的设计和量产，再到商业的转化，整个创新的链路非常长。在创业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有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如果没有结论，就没有心情去睡觉。所以从创业到现在，我回想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解决各种问题，也获得了很高的成就感和成长的价值。
1: 张执政自学生时代起便立志以科技报国。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学成归国后，他加入微软研究院，主导了与 OpenAI 合作的大模型智能体 Copilot 研发，成为全球最早开展大模型研究的科学家之一。
0: 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者，然后这个也是我的兴趣和本职工作。然后其次呢，我是一个创业者，我需要把前沿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转化到一个那个新的产业里面去，让那个前沿的技术研究变成真正的生产价值，能够帮助到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我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就是除了自己关注和正在研究的领域，我还对像

0: 航空航天，包括生物医药等前沿科技的发展，非常有兴趣。
1: 在张执政的自我介绍之外，他还有着更多不为人所知的一面。2025年，他因关键技术突破及对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荣获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2026年，他登上了北京榜样七月人物榜单。然而，张执政没有止步于此，他将目光放在了更加广阔的将来。
0: 我觉得，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我们横向对比的话，这个进度还是非常让人兴奋的。但是如果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具身智能这个行业依然是处于早期阶段，未来呢，我们还要迎接更大、更长远的挑战。所以我们希望这种创新精神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觉得，机器人这项技术呢，可能在更长远的未来，不只是在地球上给人干活，可能是在更广阔的太空中也有它的作用。
1: 从北京到祖国各地，再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太空，张执政和他的小伙伴们心中不仅装着星辰大海，也装着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汇聚全天新闻精华，许可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来负责。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
4: 这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的食品安全法新增了37条，修订93条。首先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相应的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
3: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的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那么新规对于明厨亮灶做出了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门的章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还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办事处。对此呢，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的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链条。
3: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上刷屏。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之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声音来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以先沉默3秒，如果对方也持续沉默，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4: 国家安全部指出，从声音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3: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当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者是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音数据。
4: 那么在 AI 的时代呢，一张照片加几秒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那么从熟人视频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也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成为不法分子滥用的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

0: 网络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和信息安全。
1: 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以依托人脸影像来推测部分体态和生理特征，那结合步态数据可以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如果获取了相关数据库，可以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会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0: 那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呢，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安全部表示，广大用户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的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1: 再来关注一下，在曼谷失联摄影师已经回国，相关话题今天登上了热搜。有网友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寻人启事，说自己的弟弟34岁的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去泰国曼谷参与拍摄工作之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今天这名网友再次发文说，今天早晨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圆，从失联到回家这6天像一场噩梦。
0: 根据家属发布的贴文，韩少杰的户籍地呢为山西长治武乡县，常年在北京从事摄影工作。10月5号抵达曼谷后，中午他还跟家人正常视频通话，当晚呢就失联了，手机是直接关机。家属察觉异常后紧急飞往了泰国，辗转两家警局才成功立案。随后家属接到了韩少杰电话，得知他已经被控制。10月8号下午，韩少杰再次来电说家府需要支付15万元的赎金以及相关费用才能放人。那么家属表示呢，当下 AI 语音技术可以模拟人声，尽管听感和韩少杰高度相似，但无法确认就是本人。那两通的通话录音呢，家属已经提交给警方。
1: 目前山西武乡警方已经以非法拘禁案立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泰国当地警方同步介入调查。
0: 接下来请听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父辈的旗帜》。
2: 万水千山，淬炼成钢，烽烟万里，铸就忠诚。90年前，红军以脚步丈量信仰，那面旗帜，浸过血，褪过色，却始终向前。今天，7位红军后代深情回望，讲述父辈征程。
3: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外公改成了唯我英勇红军。他
4: 毛主席在通过吴江的时候啊，摇了摇这个桥，世界上只有我们红军才能架出这么好的桥。
5: 完了就叫一个牌子站一排，打他个牌子枪，果然就打下来了。
2: 旗在，路就在，旗不倒，人就不散。北京新闻广播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父辈的旗帜，回望烽火征途，传承长征精神。黄克诚，开国大将，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委，湘江战役率部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突围。随着长征后期部队减员和机构精简，政治委员制度在一些单位被弱化，政治思想工作有所削弱。黄克诚敏锐察觉到这一问题，明确提出应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并强调要加强宣传，让红军北上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方向。过雪山草地，粮食匮乏，坚持做思想动员，关心战士冷暖。长征后转战华北、东北，统筹根据地建设与后勤保障，晚年双目失明，仍在中纪委岗位工作。父辈的旗帜，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专访黄克诚大将之女黄楠，让我们跟随亲人的讲述，走进这位在战火中稳住军心的政工指挥员，倾听他的长征故事。
6: 黄楠老师您好，我们先从您父亲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说起。
5: 我父亲24年就参加革命，先入了国民党，后来也入了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就给黄埔去军事那个训练去了，本来准备读一年，结果读了半年，啪就给派到北伐军里去了。到了北伐军里以后，然后作战英勇，他军校出来啊，就有个少尉的军衔，很快就升了中尉，升了藏尉，他就作战勇敢。所以那时候说月入100多个大洋那个，然后他的钱呢，大部分交了党费，剩下一部分呢，有一多半都拿去支援了贫苦士兵，还有一点呢，要寄回家去还债，家里欠了很多债。你总共也没干几个月，就412政变了嘛。他知道靠国民党不行了，他说：“那我们农民还是没有饭吃啊！啊，就算我当官了，我家有饭吃，我家里那一大帮子可穷可穷的，那怎么办呢？”他是见到了中国农民的悲惨境，
6: 亲眼见到广大农民身处苦难，让他毅然走上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那么后来，黄克诚跟随队伍踏上了25000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这是其中最

0: 亲民。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十号，葛洲坝航运扩能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在位于福建宁德的上白石水利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汛后施工窗口期，在河道边开展挡墙支模、场地平整等作业。工程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解决闽东60多万群众的洪涝之患。在太湖流域，全国重点河流及涝区治理项目调溪防洪治理工程于近日开工建设，将有效补齐太湖流域防洪治理短板，保障杭嘉湖平原防洪安全。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3: 今年以来，水网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一到九月份，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一批重大饮料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
0: 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在江苏张家港，这辆重卡车加满37公斤的氢气，一次能跑500多公里。
5: 同等价值的话，就是燃油车就可以跑到400公里，我们比他们那个燃油车多跑个100公里。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更省钱了。
0: 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在山东潍坊高新区这个食堂里，燃气里新添加了氢气，灶头上的火苗更旺了。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

0: 已突破1.3万公里。
1: 氢能正从示范应用迈向规模化发展，未来5年是氢能转向市场驱动的关键时期。氢能质储输用全产业链的崛起，蕴藏着绿色转型与万亿规模的市场机遇。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透过这些无声的见证，感悟革命先烈革命理想高于天，为救国救民不怕流血牺牲的不朽信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
3: 12月17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在道县洪都庙不幸被捕，趁敌不备，自己用尽全力绞断肠子，壮烈牺牲。时年29岁，践行了他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豪迈誓言。
0: 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指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
4: 像在灌阳县的一个九海井，从井底里去挖掘出这些烈士的遗骸，专家在经过骨龄去鉴定，就发现大部分的这些战士都只有15到20岁。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5: 今天上午，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落成，将于明天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0: 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出入境手续。新皇岗口岸采用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等高新技术装备，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快捷查验通道134条。车辆查验场地打造了28条5+1合作查验通道，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 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后，原深圳黄冈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10月10号，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成果在乌鲁木齐发布。本次科考针对新疆水资源、生态环境、土地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最新成果显示，新疆水资源量持续增加，近30年河川年均净流量较前40年增加约100亿立方米，湖泊湿地面积扩大约1/3。本次科考查明塔里木盆地有2200余万亩连片富硒土壤带，发现新物种33个，新增中国或新疆新纪录种243个，探明土哈盆地富有镁储量为775亿吨，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引。第三次新疆综合科考于2021年启动，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
2: 最近一段时间，一条600多年历史的老街成了南京人气最旺的地点之一。老街区要商业换新，如何破解店铺同质化难题，把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前不久，南京老门东迎来今年的一波开业潮，特色拼图店把 3D 金属拼接和 AI 体验装进了青砖老屋。国潮体验店让游客可以亲手调配一支属于自己的口红，十几家手店一家挨着一家，家家都挺受欢迎。
7: 我们感觉这条街是特别新潮，跟印象中的老街是完全不一样，
8: 多了很多年轻人喜欢逛的店，我逛了一整天都还感觉没怎么逛够呢。
6: 老门东名声在外，也不缺人气，但过去街区里店铺卖的东西和别的景区大同小异，游客逛一圈想买点东西，却发现商铺千篇一律，消费者不满意，经营者也苦恼。
9: 确实是生意也不太好，但是后来觉得就是再努力一次吧，再试试看吧，决定重新寻找一个新的方向嘛。
6: 新方向往哪儿找？洞察消费者需求是关键。街区运营团队分析了社交平台上关于老门东的几千条打卡笔记，高频词靠前的是拍照和带走，做一个高颜值也方便带的伴手礼，成为王晨开店的新方向。最后店铺决定主打现场烘焙苏式糕点，一种口味一个颜色，既好吃又上镜，小店开张后天天排长队。差异化定位只是精打细算的第一步，要让近300家商户能持续满

0: 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0,000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教育部昨天在京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余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根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的声明，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伤亡者包括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机场暂停运营。多国联军称将对袭击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方面称死者中有一名美国公民，美方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但尚未做出决定。袭击发生后，也门胡塞武装媒体负责人阿米尔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今天再次发出警告称，沙特境内除麦加和麦地那两地机场外的其他机场和领空可能成为该武装打击目标。胡塞武装10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哈杰省通讯设施等目标。胡塞武装没有公布袭击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根据俄美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当天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的出口收入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他呼吁欧洲国家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并强化对俄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乌克兰应停止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袭击，并进行总统选举。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称，美军战斗机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称，一艘超大型油轮在试图经未授权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触碰水雷爆炸起火。伊朗没有公布该油轮的所属国籍。10号，美国华盛顿特区、英国伦敦、希腊雅典、德国柏林、澳大利亚悉尼等多地举行集会，声援巴勒斯坦。集会民众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停止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后，

0: 截至十号已造成四人死亡。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等多地仍有数十万用户断电，部分地区通信中断。墨西哥湾近七成的石油产能和超一半的天然气产能处于停产状态。此外，一个名为施蒙的四级飓风十号逼近墨西哥西海岸，可能给墨西哥西南部带来强降雨和洪水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我春，他往何方去了？
1: 他往前村一万二字在高岗去了。
0: 哦，他往前村去了。
1: 我看此人并不是好人。
0: 哎呀，没有，看这夫人长得十分美貌，不免将他带回山去做过第二的压寨夫人。我就是这个主意。喂，这一夫人谋对你失说了吧。奴才巴山寨之金银宝，关进你长得十分美貌，有意将你带回山去做过第二的压寨

0: 婴儿大无聊起来。
1: 是了，哎呀，是个小白胖小子，长得可真叫俊呐、啊！来，您瞧，还戴着扶手镜呢。
0: 哦，大步看来，果然身特眉清目秀，想戴扶手镜一面。哼，吃过强盗，紧将这婴儿抛弃倒盘。真臣的心狠呐、
1: 啊！我说老爷，他妈叫强盗给抢跑了，这孩子，您说可怎么办呢？
0: 也罢，待我将他抱回家去，暂且抚养于他。真的是，老夫失此音，就得应。二

0: 寻人的梦。
1: 但是
0: 那一中年夫人是你的什么人？
1: 是啊。

0: 我哪一次
1: 你跟你的乳母在什么地方失散的？
2: 在大山下失散的。
1: 什么把山上？哎，这就不错了。此才我听人家说，把山的强盗下山不强，把一个女子是推的推，挡的挡，已然抢到了八成。

戏曲的激荡之后，我们用一首民乐结束今天的旅程。这首《出水莲》是客家筝乐的传世名曲，保留了中原古曲的古朴气韵。中央民族乐团的编配版本让古筝的清雅和乐团的厚重相融，层次更见丰盈。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里写：莲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首曲子就把莲花破水而出、亭亭净植的姿态完完全全化成了旋律，不张扬不浓烈，却自有风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快乐调频928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一小时的音乐能给大家充好电，好好的往前走。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

0: 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嗯，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1: 18:00。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西兰花又称青花菜或者是绿花菜，是十字花科芸苔属的重要蔬菜，以其营养丰富、市场前景广阔而成为我国主要的栽培品种之一。西兰花苗期管理直接关系到花球品质与产量，其幼苗对温度变化非常的敏感，低温条件下非常容易通过春化阶段而导致先期抽苔，高温则易引发徒长与病害。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兰花怎样育苗和苗期管理。第一，育苗前的准备工作。西兰花品种选择应该依据栽培季节、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市场需求来综合确定。春提早栽培，适宜选用耐低温、不易早花、花球紧实的中熟或中晚熟品种。秋季栽培则可以选择耐热性较好、生育期适中的品种，不同

品种对温度的春化反应差异显著，种植者需要详细的了解所选品种的生物学特性，避免因品种不适导致先期抽苔或者是花球松散。种子应该选购正规企业生产、发芽率不低于 85% 的新种子，以保证出苗整齐。育苗场地是以选地势高燥、排灌便利、前插非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以防土传病害、交叉感染。苗床土建议采用肥沃原田土 60%， 腐熟有机肥 30%， 细沙 10% 来配置。每立方米掺入三元复合肥一公斤，多菌灵或者是百菌清80克进行消毒，过筛之后均匀地铺入苗床，厚度10到12厘米。如果采用穴盘育苗，适宜选用128孔或200孔的穴盘，基质以草炭珍珠岩制石，按照3:1:1的比例混合，调节 pH 值至6.0到6.5，并且确保基质疏松透气，保水保肥。肥性能良好，播种之前进行种子消毒与浸种催芽是提高出苗率的关键步骤。可以采用温汤浸种法，将种子放在50度的温水当中搅拌15分钟，再转入常温清水当中浸泡4到6个小时。也可以用高锰酸钾1000倍液浸泡20分钟进行表面消毒，浸种之后沥干，用湿润纱布包裹，放在20到25度的环境当中催芽，每天淘洗1到2次，等到50%到60%的种子露白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用包衣种子，可以直接播种，省去消毒的环节。第二，播种技术，播种期由定植期与品种苗龄倒推来确定。西兰花苗龄一般为25到30天，春保护地栽培多在定植前的30到35天播种，陆地栽培提前25到30天，秋茶栽培因气温较高、苗龄较短，提前20到25天播种就可以了。以华北地区为例，春大棚定植多在3月中下旬，播种适宜在2月中下旬，秋茶8月下旬定植，播种呢则在7月底到8月初。各地需要结合当地中霜期与栽培习惯灵活调整，确保定植的时候幼苗达到适龄标准。播种前将苗床浇透底水，等到水下渗之后薄撒一层过筛细土，穴盘育苗每穴播一粒，苗床育苗行距8厘米，株距5厘米，播种之后覆盖0.5到0.8厘米厚的营养土，覆土不宜过厚，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见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

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3叶1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学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促导病、利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

接下来他们挪到更有利于其生长的地方，或者是最后的绿化地带。对花卉的移栽技术进行管理，可以增强幼苗根系的发展生长。根部的，这显然不利于花卉的生长。灌溉技术主要是花卉进行水分的补充，而灌溉技术又分为地面浇灌、滴灌、喷灌。地面灌溉是一种最传统的比较便利的灌溉方式，和另外两种灌溉方式相比造价较低，但是容易出现灌水不均匀的现象，而且容易对水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浪费。滴灌是当前的花卉浇灌中比较常用的方式，是运用低压管将其内部的水慢慢地滴出来浸湿花卉的根系来实现灌溉。喷灌是用机械装置将水喷洒到植物当中，具有省时省力节水的特点，但是成本的投入比较大。在蒲地培育的草花一般很少进行修剪，而在园林布置的时候，要使花容整洁、花色清新，修剪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要经常将残花果实以及枯枝黄叶剪除。毛毡花坛需要经常修剪，才能够保持清新的图案与适宜的高度。对容易倒伏的花卉需要设支柱。

0: 其他宿根花卉在秋冬枯黄之后要及时清理。施肥的时候呢，一般以堆肥、油饼或者是粪干等有机物作为基肥，蓟肥或者是堆肥在整地前翻耕于土中，粪干及饼肥等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进行沟施或者是学施。目前已普遍采用无机肥料作为基肥，与有机肥料混合使用。化学肥料作为基肥施用的时候，可以在整地的时候混入土中，但是不宜过深，也可以在播种或者是移植前沟施或学施，盖上一层细土，再进行播种或者是栽植，生长期分次施用追肥，以补充基肥的不足。一般陆地花卉发芽之后施第一次追肥，促使枝叶繁茂，在开花前施第二次追肥，助长开花，开花之后可以追第三次追肥，以补偿养分的消耗。不同的花卉品种采用的防寒方法也是不同的，常见的主要方法有覆盖法、培土法、熏烟法、灌水法、浅耕法、密植法。南方花卉防寒的办法呢，目前普遍采用薄膜覆盖，具有简单容易操作的优点。轮作是在同一地面轮流栽植不同种类的花卉，其循环期在2-3年以上，目的呢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地力和防除病虫害。不同种类的花卉表现在对于营养成分的吸收也不同，浅根性与深根性花卉病虫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花卉的轮作制依地区土质及轮作年限不同而异。防治虫害，园林工作人员要根据花卉的生长特性，了解花卉的虫害时期，提前做好虫害的防治工作。在虫害的高发季节，要定期的监控花卉的生长状态，制定虫害的防治策略，根据不同品种的花卉进行对症下药，适当的喷洒药剂，保证花卉的生长不受虫害的影响。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之

0: 0084109427，0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2: 登泰山而晓天下。
1: 帝王风尚，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2: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1: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3: 听众朋友们，前文书啊，我讲的是古代几个皇上封禅泰山的故事，这些可都是载入史册，有据可查。除此之外呢，在泰山还有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也是咱们这部评书的亮点之一。最引人注目的传说当然是碧霞元君，世人又称她是泰山老奶奶，是泰山伟大的女神，是平安吉祥的化身。好，我今天就开始讲碧霞元君的故事。话说春天的泰山，草长莺飞，百鸟啼弦，松涛在吼，泉水叮咚，上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在这阵儿，突然半空中一声呐喊，声震宇宙，在千峰万壑中萦绕回荡，惊动了泰山所有的大小神仙，喊的什么呢？玉皇大帝圣旨到！玉皇大帝圣旨到！哎呦，泰山所有的神仙都出来了。土地爷啊，钻出地面，拄着拐杖，捋着山羊胡，面带惊慌，直奔南天门而来。紧接着风神携风，雾神裹雾，河神佩戴全河图，石神拿着九阶钢鞭，花仙穿着红色长裙，树神披着绿色斗篷，还有光彩照人的牡丹仙子，后边跟的是吕洞宾，大家叽里咕噜的跟土地爷儿一起跪倒在南天门上，眼望万里长空，只见空中天兵天将簇拥着太白金星，威严的宣读圣旨。而今天下名山大川，主管之神均已到位，唯独泰山主神尚属空缺。本帝已命碧涛、碧霞兄妹3月3日同赴泰山，他们谁先到达泰山，对泰山了如指掌，谁能使泰山逢凶化吉、风调雨顺、众神归顺、百姓拥戴，一年之后本帝便封谁为泰山主神。此前尔等应各司其职，对他们兄妹全力相助，钦此。再看众神仙一齐磕头领旨，吾皇万岁万万岁！唰！再看太白金星带领天兵天将走了，泰山的这些小神仙们个个战战兢兢，目光唰投向了土地神。为什么呢？此前泰山大小事情都由土地神代管，就是土地爷。二来，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土地老头是位忠厚长者，有副菩萨心肠，谁有难处他都尽力相帮，而且经多见广，遇事不慌，说话幽默，智山有方，早已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土地神见大家非常紧张，想缓解一下，哎，都起来吧！今天花仙姑娘、牡丹仙子格外俊俏，你们放着鲜花不赏，看我这干巴老头做什么呢？花仙早就沉不住气了，土地爷呀，这天上的碧霞仙姑和碧涛王

0: 皇子，一个是玉皇大帝的掌上明珠，一个是王母娘娘的心头爱子，他们兄妹两个来争泰山，咱可是哪一个也得罪不起呀。
1: 是啊是啊，这不是难为咱们吗？
0: 大家随声附和。书中交代，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有一双儿女，碧涛王子和碧霞仙姑，两人生长在天宫，整天家锦衣玉食，无所事事，早就呆腻味了。特别是小王子碧涛，他曾经到过泰山，见山上香火很旺，宝贝遍地，早就动了贪婪之心，又见山上的小神仙们对他毕恭毕敬，惧怕三分，使他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深深体会到了权力的重要，对泰山更加向往了。天宫虽说也有俸禄，毕竟有限，而且天宫森严呢，又有他爹玉皇大帝管束，他哪敢放肆啊？为此他经常找各种借口到泰山潇洒走一回。现在玉皇大帝要挑选泰山主神，他怎肯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于是毛遂自荐，请求父亲恩准当泰山神。知子者莫如父，玉皇大帝对他儿子的请求置若罔闻，不表态，把碧涛急坏了，唯恐这个宝座落在别的天神手里，只好缠着他的母亲为他说情。王母娘娘对儿子一向是溺爱有加呀，虽说有些舍不得他离开，但儿子已经长大了，男子汉理应志在四方，又见他铁了心，知道劝也无益，便一口答应了。碧涛高兴了，他知道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很谦让，料定父王不会驳他母后的面子，觉得自己做泰山主神之事是十拿九稳，没想到好事多磨。碧涛王子做梦都没想到，平时对母后十分谦让的父亲却一反常态，怎么也不同意碧涛去做泰山主神，王后丢了面子，很窝火呀。更没想到现在有竞争者，谁呢？不是别人，是碧涛的妹妹碧霞仙姑。碧涛觉得十分可笑，埋怨妹妹不该出来凑这份热闹。你才多大呀，自幼娇惯成性，从不离开父母，至今还在二老面前撒娇呢。虽说他有些顽皮任性，父母大都依着他，可他真要离开天宫到泰山担当重任，父母不会同意，真去了还不得把他们想死啊。真叫碧涛猜对了，果然碧霞对母亲一说要去泰山，王母娘娘惊得目瞪口呆，哎呦，你这个疯丫头，那泰山山高水险，虎狼出没，不是女孩家去的地方，偌大一座山，神仙众多，百姓无数，你管得了吗？放着轻浮你不想，故意找罪受啊，不行，说破天我也不放你去。碧霞仙姑不急不躁，笑嘻嘻说，母后啊，我父王已经恩准了。
2: 啊，你父亲答应了？哎呦，我看你们父女俩呀全都疯了，不行，我找他去。
0: 王母娘娘

0: 为何哭得这么伤心呢？
1: 感情，他在想念吕洞宾害了相思病了。
0: 哎，这相思的滋味儿，也许是世上最苦的滋味儿。白天呐、黑夜呀、醒来呀、梦里呀，死死缠绕，真是个剪不断，理还乱，台下眉头，又上心头。可偏偏这相思之苦啊，又苦中有甜，甜透心扉，让相思者乐此不疲，回味无穷。
1: 牡丹仙子此时的心情
0: 就是这样，她一边流泪，一边默念着一首歌谣。
1: 她会歌谣啊？
0: 会呀、她是从拜山香客那里学来的。
1: 这个歌谣名字就叫《相思谣》，
0: 歌谣是这样唱的：招魂铁，阎王债，相思苦，偏把那相思害。阎王派了小鬼来，问我来世怎安排。我说道：投胎还投女儿胎，来世再把相思害。哎，你听听，怪不得呀。害相思病的人都欲罢不能啊，
1: 感情害相思还上瘾呢。
0: 是啊，这牡丹仙子正值妙龄，小时候一直是无忧无虑，年年呢与百花仙子一起把泰山装点得万紫千红，如锦如绣。可不经意间，随着年龄增长，也长出了缕缕心事。越是到了热闹的春天，心事越重，倍感孤单寂寞，总觉得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可到底少什么呢？又说不清楚。
1: 直到有一天见到了吕洞宾。吕洞宾这个男人长得可帅呀，气宇轩昂，文武双全，伟岸俊朗，风流热情。牡丹仙子从第一眼看见他就没完没了的害起了相思，他那颗芳心被吕洞宾给偷走了。牡丹哭一阵想一阵，哭得太阳下了山，哭得月亮过了晌，才似睡非睡进入梦乡。就在这一阵儿，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牡丹妹妹，牡丹，你在哪儿呢？你叫我找的好苦啊！
0: 谁呀？正是吕洞宾在叫牡丹。牡丹猛然被惊醒了呀，才发觉天已经快亮了，他的心呢突突直跳，恨不得立刻对吕洞宾诉说相思之情，可是他却一动没敢动。在花海中藏得更深了。
1: 书中暗表，吕洞宾原本不是泰山的神仙，他与铁拐李、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等统称八仙。八仙各怀绝技，无牵无挂，漂洋过海，四方巡游。可当他们游历到了泰山，吕洞宾见到了牡丹仙子，立刻就三魂丢了两魂半，如醉如痴了。为此他不顾同伴们的劝说，留在了泰山。后人把他居住的山洞取名吕祖洞。吕洞宾走遍天下，什么花没见过呀？桃花艳丽，梨花淡雅，芍药热烈，玫瑰妖艳，争奇斗美，不相上下。唯独这牡丹美得无以伦比，被称为群芳之魁，百花之冠。牡丹花幻化为仙子，风姿绰约，气质高贵，天上无双，地下难寻。吕洞宾再三向他吐露爱慕之情，牡丹都含羞带怯，避之唯恐不及。吕洞宾哪肯罢休啊，依然是紧追不舍。吕洞宾面对花海深情地喊：牡丹妹妹，我早看到你了，请你现中行来，我有话

0: 啊，对你说，喊了半天没有答应。哎，妹妹这么讨厌洞宾，洞宾只好失去死了这份心了。这一招果然灵验，牡丹仙子摇身一变，走出花丛，站在吕洞宾近前，流着眼泪扑了过去。洞宾哥哥，牡丹能得到洞宾大仙的垂爱，乃三生有幸，只是天规森严，那碧桃王子眼看就要到了，鸟仙姐姐的悲剧不能重演。说着流下眼泪，吕洞宾为牡丹擦干泪水，微微一笑，牡丹妹妹不必害怕，尽管天规森严，前车是鉴，但异性之间的爱情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不信你看，这泰山之上，花儿争春，鸟争宠，蝴蝶蜜蜂不停闲，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为的不就是一个爱字吗？我们神仙又焉能例外呢？牡丹听了这话，更觉得吕洞宾有胆有识，不愧为男子汉大丈夫，崇敬爱母之情更添一层。他沉思片刻，还是摇了摇头。可是碧桃王子一旦怪罪下来，牡丹性命不足惜，只是连累了大仙你，牡丹就死有余辜了。哎，妹妹，青春短暂，红颜易老，要是怕这怕那，死守成规，任春光流逝，日月蹉跎，在孤寂中枉自悲叹，纵然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放心，为了爱情，我洞宾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快快快，随我来。说着他抱起牡丹就走，两人在泉水边卿卿我我成其好事。你说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寸，正被一个神仙看见。这个神仙站在一块巨石上，瞧得清清楚楚。谁呀？正是要到泰山上任当主神，玉皇大帝之子碧涛。碧涛这么早怎么到泰山来了呢？前文我说过，他为了和妹妹争当主神，天不亮就出发了，背起斩仙剑，怀揣木鱼，脚踏祥云，离开斗母宫，直奔泰山。心里算计，我父王叫我和妹妹竞争仙位，谁先到泰山谁就是主神，领导泰山群仙。他在云层里前后左右四下张望，没有妹妹的影子。哈哈，我先到了，先做个标记。想到这儿，碧涛唰啦来到泰山的迎客松下，瞧瞧四下无人，掏出木鱼，刻下时辰，埋在树下，以此为证。妹妹，我捷足先登，胜你一招了，以木鱼为证。埋完了，不见群仙迎接他，都上哪去了？他登上一块巨石，往下一看，哟，正看见牡丹仙子和吕洞宾，当时气得齐叫声烟，这两个孽障无视天规，在泉边偷情做苟且之事，我一定清理仙班，要他们的性命。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评书《话说泰山》，编辑制作邹雨萍，包装鲁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中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联联合录制。
2: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3: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

0: 还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啊，咱们说到这个尧帝命令这鲧，就下部的酋长鲧来治理天下水患呢、啊。那时候的大水啊，成灾呀、啊，死伤无数啊。因为这个夏部落呀，是以治水而闻名，就他们这个部落这个人呢，都会治水，特别是这个酋长鲧，水利专家呀，哎，接受这个任务之后开始治。这一治结果呀，治麻烦了，怎么的？他错了，哎，他采取了堵的方法，哎，围追堵，筑大堤，哎，设大坝。可是这个大堤和这个坝一旦被冲开，波浪滔天，死伤无数，反而这水患呢是越来越大，可能那水神爷跟他较上劲了。天天下雨啊，波浪滔天。哎呦，死了这么多人呢、啊！这尧啊，就惩罚了鲧，啊，你怎么搞的你、啊？那这样史书有记载，说这个尧呢把鲧给杀了。还有一种记载，说呢这个鲧呢觉得没面子、没脸的自杀了。总言之吧，他死了。他这一死，结果他儿子站起来了，他有个儿子。叫四文命，这个四文命这个小伙子极其聪明，他找到了尧，说我要替我父亲完成没有完成的大业，如果说我要治水成功，恢复我父亲的名誉，你封我呢为下部的酋长，啊，如果说我没有成功，我就剖腹自杀，以谢天下。好，那你就治吧。就这样啊，这四文命啊就开始治水。他总结了他父亲失败的原因，他父亲是赌啊，这儿赌那儿赌，不，咱们不赌，我给他来个疏，疏导，用这疏导的方法，他把这个水势往低洼的地方引流，他除了筑这堤坝以外，还同时开山，开山凿洞啊，把水放出去啊，让泄洪泄出去。那最著名的开山工程就是凿通了龙门，把龙门给凿通了。就哪儿啊？就山西省河津市和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之间，就那个黄河大峡谷，那就是人家给凿通的啊，四文命给凿通的，使黄河畅通。由这个公元前286年到公元前274年，共用了13年的时间。13年呐、啊，洪水才算平息呀、啊。哎呀，这功劳可大了去了，老百姓哇

怎么的，对这个斯文命啊，那是高度的赞扬啊，一下子那个威望砰就起来了。据传说啊，经过斯文命治理的有下边的九条河流，都是人家治理的。一是弱水啊，这个弱水发源于祁连山，还有黑水，就是疏勒河，位于这个河西走廊的西端。黄河人家给疏通的，渭水人家给疏通的，洛水人家给疏通的，济水人家给疏通的。这个济水啊，发源于太行山，与黄河平行啊，就注入到大海里边去了。淮水人家给疏通的，汉水人家给疏通的，长江人家给疏通的，矿泉水人家给喝，没矿泉水啊，矿泉水人家给喝了啊，嘿嘿。反总而言之，方才我说这九条河流啊，九条河流有八条河流，直到20世纪依然存在。那么只有这济水啊，在若干年后被黄河给吞并了，成为黄河的下游，只剩下那么个尾巴，改称叫小清河，现在还留有痕迹。仅从这九条河流的数目上，就使人大大的震惊啊！它怎么疏通的啊？这是什么工程啊？神功鬼斧啊！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怎么算这笔账？就是从黑水吧到长江口，用现在啊航空距离有2600公里之遥。你要是走啊，一周周的走，你得走好几年。而那个时代还没有铁器出现，完全是依靠烧石浇水的原始方法去开山凿洞，就是把那石头烧热了，领地往上一浇水啊，就这么一种方法。那么这斯文命不可能啊，在如此短的13年之内啊，完成这么多艰难的工程。哎，那可能吗？你就搁现在，那也是很难的了。凿这么大工程，那这有人就猜了，神话学家就说了，可能啊，这位四无命他是轩辕的后裔啊，是不是在他身体上还有神灵附体啊？还有那种神，什么长手雷、长手剑，佛法无边，哎，36朵莲花顶在头，佛法无边，对不对？法术，一往直前，深更半夜的别凿了，说凿这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郭怀刚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强调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公安民警坚守岗位一线，筑牢景区假日交通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于思淼报道。近日，区委书记郭怀刚带队前往井庄镇柳沟村、永宁古城、龙庆峡风景区，围绕国庆假日服务保障及安全生产开展调研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主动担当作为，压实工作举措，全力以赴优服务、提品质、稳运行、保安全，推动我区文旅市场繁荣有序，确保市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柳沟村是北京市首批百千工程示范村，郭怀刚来到柳沟村，了解百千工程示范村创建情况，检查假日秩序维护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立足百千工程示范村资源禀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主动集聚多元业态，积极引入文体赛事、民俗展演、节庆市集等特色活动，延伸消费链条，激发市场活力，切实将文旅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要持续加大宣传营销力度，多渠道、多维度讲好柳沟村文化故事，持续擦亮乡村文旅特色名片，推动柳沟村成为辨识度高、吸引力强、口碑优良的镇域文旅标杆品牌。在永宁古城，延续数百年的大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购物游玩。郭怀刚来到永宁古城，检查大集安全生产、规范经营情况。他强调，要守牢安全底线，紧盯人流集散、摊位经营、消防安全、交通疏导等关键节点，强化属地、执法、监管等多部门协作合作，全力保障大集运行平稳、秩序井然。要抓好风貌管控，在保护传承古城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常态化、精细化规范沿街商铺牌匾、装饰、色彩等外观要素，推动古城整体格调和谐统一，打造兼具历史底蕴、人文特色和整洁风貌的高品质文旅场景。郭怀刚还来到龙庆峡风景区，查看指挥中心、水库船台等重点区域，检查景区假日安全生产、应急处突及值班值守情况。他强调，要加强谋划研究，以提质升级为核心目标，科学论证，稳步推进，精准制定系统化可落地的规划方案，同时主动衔接周边文旅资源、产业业态和配套功能，为景区长远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基础。要加密巡查管护，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怀刚在调研检查时强调，要强化应急值守，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坚守工作岗位，发扬连续作战、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市场的繁荣指数，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要抢抓假日机遇，用好文旅市场发展窗口期，坚持硬件提质和管理提效双向发力，同步提升，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文旅服务体验，为我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区领导戴伟明、胡巧丽、严海英参加。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丰富多彩的文旅体验让游客尽享长城之旅的欢乐假日，而这份热闹与安心的背后，离不开一群人的默默值守与全力护航。国庆假期首日，随着游客增多，八达岭长城景区周边道路车流激增，交通保障压力随之加大。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警力承担

0: 山远端分流、路面疏导、重点车辆检查和道路隐患排查等工作。民警聂新磊就是值守队伍当中的一员。10月1号一大早，执勤民警完成岗前部署。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既要统筹现场工作，又负责路口一线指挥。京藏高速吉辅路哪儿容易堵，哪里有视线盲区，他心里清清楚楚。上午9点，路面迎来车流最高峰，从京藏高速源源不断驶出的自驾车辆涌向长城景区停车场。聂新磊引导着往来车辆有序通过，同时不少游客对路况不熟悉前来问路，他也要上前耐心指引。假期大客车、货车往来较多，聂新磊同步开展重点车辆检查，遇到不理解管控政策的货车司机，他不是简单一罚了之，而是耐心讲解，以柔性执法化解矛盾。面对加塞抢道的驾驶员，他会立马上前管控，维护通行秩序。延庆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八达岭中队中队长聂新磊：
1: 11期间，八达岭长城景区客流车流迎来高峰，我们交管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注意关注路况，服从现场指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国庆是团圆出游，而对于这些公安民警，国庆意味着坚守，代表着担当。八达岭脚下，执勤民警在岗在位，守护万千游客平安出行，成为这个假期一道动人的风景。记者韩冰、胡坤报道。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当天，延庆区第44届学生科技节科学教育做中学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全区20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北京未来科技馆、市园公园各大科普场馆，开展线下沉浸式研学，超1万名学生通过线上直播同步参与科普学习，让广大青少年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科学教育资源，切实落地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活动当天，我区多所学校的学生有序分批次前往各科普点位开展研学实践。北京未来科技馆5大主题展厅人气满满，大家驻足观察展品，动手操作互动设备，互相交流研学感悟，在亲身实操中探索科学奥秘。馆内还同步展出2026年延庆区中小学生科创暨人工智能科幻画科创优秀作品，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与创新创意集中亮相，成为研学现场的一道亮眼风景。万人同上科学课主会场设在未来科技馆2号报告厅，来自区内10所学校的200名学生代表现场聆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龙乐豪的专题科普讲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3头6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3: 妈，你太棒了！
4: 这孩子。
2: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5: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2: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5: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2: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6: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5: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2: 妈，这是咱家呀。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7: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8: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2: 一路听天下。
13: 没精力看电视，
14: 没人陪看电影，
13: 没时间看小说。
1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第二十集。第二天上午，范英明又找了刘东旭，直接开宗明义。
16: 刘政委，昨天我把开誓师大会的事儿向方副司令报告了，在七号高地开，把杯立了，把心态调整到战时状态。方副司令明天下午3点到会。
17: 哎呀，没有通知，上午的会上怕不好直接说方副司令出席的事啊。
16: 政委，我需要你的支持。上午会上，你我都坚持在七号高地开会立碑。估计形成不了决议，通知到了就好办了。
17: 我也刚从下边回来，准备的都很好，但总是感到有什么不对劲。黄师长顾虑太多，高副师长态度含糊，做不通他们的工作，提也白提。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9: 上午的师常委扩大会果真没有形成决议，黄师长也不想让矛盾激化，只是说等上级通知，然后按通知精神办。显然不相信范英明专门为这事儿见了方副司令，认为范在耍小聪明，影响高君毅这种中间派。下午，范英明和简凡在作战室一边商量部队开拔途中日程安排，一边等军区的电话。熬到5点多，军部的通知到了，并说陈军长也要参加。简凡拿起通知记录就往屋外走。
16: 简参谋长，你要干什么？
18: 告诉黄师长一声。
16: 黄师长不是指示按通知精神办吗？什么事都去请示他，还要你我干什么？
18: 会怎么开，碑怎么立，总该听听他的意见吧。
16: 我这个红军司令没有决定一个誓师会规模的权利吗？你的身份是红军参谋长，而不是 A 师参谋长，这件事也该我这个师参谋长向师长报告，你说对不对？
18: 是的。
16: 那你记一下，通知步兵1团、2团各一个营，3团一个连，坦克团一个连，摩步团一个连，自带干粮，于明日下午1时前赶到七号高地地区，通知政治部宣传科连夜布置会场。
18: 还有吗？
16: 各团营军事政治主官必须有1人参加，至于师首长谁参加，由黄师长安排。
9: 范英明说罢自己出去了。晚上，简帆还是赶紧抽空去了黄兴安的家。
18: 黄师长，他这是阴谋夺权呢。 我要向你报告，他还对我发脾气。我们要准备准备，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
19: 你这种思想要不得呀！范参谋长做这一切都是为了 A 师能打个翻身仗，方副司令和陈军长能出席 A 师的誓师大会，是对 A 师最大的支持。
18: 那就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胡闹。
19: 新官上任三把火，不能不让他烧吧。英明想尽快把我这一夜翻过去，做得太急躁了。谁都会老，谁的一夜都会被翻过去，可就是没有小范这种翻法呀。他能把一个中将、一个少将请到，是他的本事。可是，一个甲种师的誓师大会，如果只有一个多营参加，不是显得太草率了吗？
18: 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部队都要开拔，可以只派几个代表参加啊？
9: 黄兴安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突然自言自语：“
19: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你帮他通知的单位是不是没有工兵连呀？”
18: 师长，我……他逼着让我通知，我也没有办法。
19: 我并没有批评你，小范没有想到那块碑还没刻，我已经替他想到了，已经派人拉着石头去找人刻字了，总不能立个无字碑吧？
18: 师长，这不是帮他抬轿子吗？
19: 人是去了，刻不刻得成就另说了。事情突然匆忙，出点意外情况也是难免的嘛。小简呐，明天我和小范他们一起去，你呢，负责把碑准时运到，一定要一块有字碑，方副司令的指示一定要落实。
9: 简凡知道黄兴安已做了周密安排，心里虽有点犯嘀咕，也不好再问，起身告辞了。到了第二天下午1点钟，会场上只有一团一营的几百人组成了一个方队，二团、坦克团、摩步团都只来了3-2个人，主官都解释了部队无法赶到的原因。1点半钟，简帆亲自带车把大理石碑运到了，范英明一看顿时傻了，红油漆写的“常胜军 A 师首败于此”几个字还没有干透。黄兴安大骂：“
19: 李连长，给你20个小时，你只写了这几个字吗？
20: 找了3家石刻厂，都要价太高，再找呢，车又坏了。
18: 有个字总比没字强，时间太紧，我写了这几个臭字，反正这是个仪式，用白布一蒙，还庄重些。”
9: 简凡抱着一叠白布，正说着，军首长的车子到了，他赶忙用白布把大理石碑蒙上了。陈浩若一见到会人数太少，眉头紧蹙，对范英明和黄兴安发火：“
21: 你们是怎么搞的？这……”

0: 化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送即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

0: 来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郑钦文夺得2026中网女单冠军，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球员。
0: 总消费额年均增速将达5%左右，2030年北京建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
1: 北京发布15/5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10大任务举措守护从摇篮到银发。
0: 推动 AI 加数学深度融合，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1: 多彩金秋系列活动举办，推介本市金秋美景。
0: 中外邻里共荣共治，朝阳望京打造标杆外籍居民安居试点。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当晚的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战胜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在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事冠军的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在明星球员的带动下，本届中网的入园人数、门票销售等多项核心数据都创下纪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随着一记再见 ace 重重砸在地上，郑钦文爆发成功，顺利拿下第二盘，从而以7-5、6-4的比分战胜安德烈娃，全场立即沸腾，掌声与欢呼声交织，球迷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
3: 非常激动。我觉得这一刻的话也是挺有历史意义的，我感觉这场票买的贼值。中国人在自己的主场夺得了冠军，以后当我们走进国家网球场的时候，那一列照片墙里面有了一位中国选手郑钦文。
2: 本届中网，郑钦文持外卡身份参加正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在钻石球场加冕，成功夺得自己第一个 WTA 1000赛冠军，同时也成为第一位在中网夺冠的本土选手。
4: 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2: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从9月13号开始到10月11号结束，共持续4周。其中9月30号到10月11号的正赛横跨国庆假期，吸引大批球迷观众到国家网球中心观赛休闲打卡。2026中网组委会执行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杰透露，今年中网入园人数、票房等多项核心数据纷纷大幅刷新纪录。
5: 赛期国家网球中心入园总人数已经超过45万，同比增长25%。其中境外观众占比60%，境外观众近10000人。截止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1.32亿元，同比增长48%，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
2: 今年中网除了精彩激烈的赛事，国家网球中心园区内还推出了100多场各类互动活动，为球迷观众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场景。如今2026中网大幕落下，对于明年的赛事，观众已经是满怀期待。
3: 明年希望他也能夺冠。
6: 明年期待有更多那种种子选手吧能来到中网，然后期待能在这里看到就是更多的明星球员，希望中网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北京市15/5时期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北京市场总消费额年均增速将达到5%左右，首店引进数量将达到8687家，离境退税商店数量将达到5000家，特色消费街区数量将达到65个。届时，消费对首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稳固，要把北京打造成彰显大国首都风范的国际消费高地。未来5年，北京的服务消费更加丰富，将探索有条件的博物馆实行夜间开放，并鼓励公园、交通枢纽等公共场所打造多元复合的阅读消费空间，推动实体书店经营模式创新和业态融合。规划还提到，北京将巩固中轴线申遗成果，推进遗产点全都对外开放，拓展长安街历史内涵，提升沿线重大文化设施展览展示水平，展现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风采， 建设体现大国首都历史脉络的风貌展示区、景观节点。体育赛事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规划提出，将持续优化双奥100精品赛事矩阵，培育观赏性强、市场号召力大的国际国内顶级赛事、自主品牌赛事、职业联赛、新兴潮流赛事、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同时充分挖掘桥下空间、闲置厂房等金角银边资源，建设群众身边的体育设施。在消费场景多元化上，规划提出要把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更多消费空间，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超高清等技术与商业、教育、医疗、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融合应用，创建更多的智慧商圈、智慧商店。北京还将做强首发经济，打造全球首发中心。繁荣夜间消费也是未来五年北京深化消费市场的重要一环。规划提出，将因地制宜培育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区，推出夜间精品演出剧目、夜场沉浸式展览。此外，
7: 一站式逛棋，线上也能跟着镜头云赶集，市民在现场踊跃参与互动活动，
6: 觉得这个互动性特别强，挺有意思的。游园还能参加活动，还能赢栗子，挺好。
7: 在怀柔展台前，怀柔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龚先生介绍了他们的秋日看点。
8: 入秋之后，北京的第一抹秋色就是在怀柔喇叭沟门森林公园能看到层林尽染的感觉。怀柔呢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板栗，因为我们明星板栗园以前也是作为贡品，几百年的板栗树现在还在结果子，大家可以过去捡板栗，感受秋天丰收的乐趣。当然还有非常有名的雁栖湖，还可以去红螺寺、水长城、慕田峪等等，配上秋天的枫叶，色彩非常的好看。
7: 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展台前，公园经营队队长孙瑶介绍了他们打造的赏秋路线。
9: 您从东南门进入以后，可以来到科普馆西侧的菊花主展区，这里边有大型的绿雕，还有多彩的菊花花海。我们还有24节气主题生活馆，里边可以喝咖啡，看一些花境。再过10天左右，您可以来到樱桃沟，水杉变色了以后呢是金黄的，在栈道上步游，周围呢还有潺潺的流水，非常的有意境。
7: 今年的多彩精秋活动是园林绿化局推出了多彩公园、斑斓森林、精华绿道、乡野秋韵、金秋画廊5个板块，形成了立体化的赏秋格局。市园林绿化局公园处处长马红说，
10: 今年我们在多彩上下足了文章，第一个是景观的多彩，第二个是文化活动的多彩。今年赏秋季期间有300余项不同的生态文化活动，比如说有观鸟、自然教育、展览展示、非遗等等这一系列，包括市集啊。第三个就是多彩的业态，不管是在公园里面还是在绿道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生活享受。我们的赏秋路线呢，从我们园林绿化局的官方网站、畅游公园的官方网站都会得到这些赏秋信息。
7: 今年市园林绿化局推出了50个多彩公园、15条精华绿道、30个最美的金秋路。
10: 通过多年的打造，我们现在彩叶林的种植面积达到了287万亩，北京城有1/4的面积被彩色覆盖。我们已经形成了春有百花、夏有浓荫、秋有彩韵、冬有银墨的40风貌。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秋天的经验往往从第一片红叶开始。每年10月到11月，从山区的喇叭沟门到城区的颐和园、黄庐、元宝峰、火炬树次第变色，把整座古都染成暖色调。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北京红叶的大户其实是黄庐。在香山14万株红叶树中，黄庐占了10万多株，是绝对的主角，元宝峰、火炬树只是配角。叶片变红本质是色素在换岗，绿色来自叶绿素，它怕冷，入秋气温下降，日照变短，叶绿素分解加快，合成变慢，绿色渐渐褪去。低温又像催化剂，促使植物加速合成花青素，红色就此登场。变红前那抹黄橙过渡色正是两者的中间状态。变红的节奏主要看温度，北京黄庐通常要满足日最低气温低于14摄氏度，昼夜温差超过10摄氏度。日平均气温12到20摄氏度，并持续3天，第4天才变色。每一次冷空气南下都是红叶的催化剂，因此10月中下旬到11月上旬

0: 是北京红叶的最佳观赏期。同一天，同一片山为何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坡面的光照、风、温度差异导致的。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欣赏红叶记得三个关键词：降温、温差、晴好。出发前可以关注气象北京的红叶预报，赴一场属于北京的秋日之约。
1: 另据报道，金秋十月，全市各处秋游赏叶点位迎来周末客流高峰。北京警方对全市热门公园及景区逐一制定专项安保方案，并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临水临崖、狭窄步道、游乐设施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检查。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尽量错峰出行，文明游览，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向现场民警求助或拨打110报警。
0: 朝阳区望京街道的大西洋新城社区居住了1000多名外籍居民，中外居民共聚活力文化空间，社区通过五方联动机制和三语服务窗口，让外籍居民也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529 Hub 是大西洋新城社区专门为居民打造的多元文化空间，社区的老年模特队正在开展每周例行的排练，而在隔壁的书房，韩国夫妻郑民和崔英善正在跟书法老师一起学习毛笔字。崔英善是口腔科医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夫妻俩已经在社区定居了19年。
3: 我是学的医，所以我们就是开了一个口腔门诊，后面生了孩子，现在有2个儿子的妈妈。街道也是特别关心我们，我们不懂的法律法规也是指导得非常仔细。望京是国际化做得比较好的地方，而且外国的朋友也比较多，多元的环境也有，然后吃的住的生活的都比较方便。
2: 望京大西洋新城社区目前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087名外籍居民，写春联、文化沙龙、龙舟赛这些社区活动中经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社区打造的共潮美好 Share 爱无界治理品牌，围绕外籍居民打造了营、住、融、治、离的全生命周期。崔英善的丈夫郑明告诉记者，望京是个宜居的地方。
4: 이곳을선택을하게됐고，
3: 这边有很多的国外的餐厅，也有韩国餐厅，也有西餐厅、日餐厅，就是吃的也非常方便。就诊的话，附近也有望京医院，然后孩子上学的话，也有国际幼儿园，也在望京，生活方面非常便利。
2: 大西洋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高岩表示，社区邻里节每年有活动1500多场，吸引超20万人次参与，让小区里没有陌生人，只有好邻居。
5: 打造了529 Hub 这样一个线下承载中外居民文化交流、休闲活动场地，通过发放中英韩的三语服务包啊，让他能够快速的适配这个社区的生活。我们搞的这些精品的龙舟赛啊，包括盛夏音乐会，搭建一个文化桥梁，让他能够先参与到社区的文化活动中。
2: 外籍居民参与议事协商和志愿服务也是社区管理中的一大亮点。高岩说，
5: 担任我们的志愿者了，网格议事员、楼院的观察员，他反哺社区，这样的话建立一个深厚联系。
1: 昌平区155校城融合高质量发展共同体近日成立，昌平区联合驻昌高校共同发起加强校地融合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推动高校创新资源与区域产业发展互促共生，双向赋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从课堂到公司，从实验室到生产线，校城融合让人才培养与城市产业同频共振。2026年6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园揭牌，全市第一家集成式 OPC 创业服务综合体落地沙河校区。 OPC 也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他要做的是让每一个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都能轻装上阵。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唐泽明就是受益者之一。
7: 我这套系统是主要面向于钢厂还有冶金厂，运用 AI 还有多模态大模型去赋能传统制造业。 PC 社区对我们的扶持可以帮助我们去对接一些工厂，可以让我走进首钢这些比较大的龙头企业去学习。
6: 目前我国生物制造核心产业规模已达8000亿元，2026年生物制造这个全新的本科专业出现在高考志愿表上。北京化工大学副校长苏海佳介绍，
8: 生物制造领域呢是大国博弈的一个很重要的主战场，对于生物制造领域的人才也是国家迫切需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开设这个新专业的一个目的。我们在昌平北七家建的这个未来生物制造创新中心，就是提出了2园1中心的这种人才培养的理念。学生在

0: 论知识强化的基础上，可以在企业进行实习实践，能够快速的进入到成果转化的过程。
1: 一所高校的新专业，一个综合体的新平台，背后是一个更大的图景。作为未来科学城两股一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沙河高教园联合十所驻昌高校，共同启动了北京未来大学科技园的建设。不单是物理空间的集聚，更是把十所高校的人才链、创新链与昌平区的产业链深度耦合。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校城融合处处长熊玉川认为，这是校城融合的破题之举。
2: 接下来呢，我们也将

支队全员在岗，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景区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每一位游客都能平安出行、顺利返程，我们觉得再辛苦也值得。请大家出行前

否则影响出苗。播后呢，覆盖地膜保伤，搭建小拱棚保温。如果春季温度偏低，可以在苗床下铺设地热线，维持床土温度在18度以上，促进种子快速萌发。播种之后保持密闭保温，白天温度控制在20到25度，夜间15度以上，一般3到5天就可以出苗。当70%的幼苗顶土时，及时揭去地膜，防止高温灼伤幼芽。如果出现带冒出土的现象，可以均匀地撒施一层湿润细土，帮助子叶脱壳。出苗之后逐步通风，降低苗床湿度，预防猝倒病发生。第三，苗期环境调控。温度是西兰花苗期管理的核心，不当的温度是导致先期抽苔的首要原因。出苗之后，白天保持18到22度，夜间12到15度。第一片针叶展开以后呢，白天20到22度，夜间13到16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西兰花幼苗在10度以下低温环境当中持续10天以上，就可以完成春化而提前抽苔。因此，冬春育苗务必做好保温措施，夜间温度不低于10度，定植前的7到10天逐步降温练苗，白天降至15到18度，夜间8到10度，增强幼苗抗逆性。西兰花喜欢充足的光照，光照不足非常容易导致幼苗土长茎细叶黄。出苗之后应该尽早的揭除覆盖物，保持棚膜清洁，增加透光率。冬春季节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可以在苗床北侧悬挂反光幕，或者使用补光灯，每日补光4到6小时，及时建苗，保持合理株距，避免幼苗相互遮阴。如果出现土长迹象，应该适当的降低叶温，控制水分，并且结合增加光照进行矫正。苗期浇水遵循见干见湿的原则，保持土壤相对的湿度60%到70%，切忌大水漫灌，适宜在晴天上午用细孔喷壶清浇，水温应该与室温接近。春季育苗蒸发量小，浇水不宜过频，秋季育苗气温高，蒸发量大，可以适当的增加浇水次数，但是需要加强通风，降低空气的湿度，预防病害。定植前的3到5天控制浇水，进行干旱练苗，促使根系下扎，提高定植后的适应能力。第四，营养与病虫害管理。如果床土或者是基质肥力充足，苗期一般不追肥。当幼苗出现叶色淡绿、生长迟缓的时候，可以在三叶一新期结合浇水追施0.2%的尿素与0.1%的磷酸二氢钾混合液，或者喷施含硼、钼等微量元素的叶面肥。西兰花对硼、钼元素较为敏感，适量补充有助于花芽分化。施肥浓度宁淡勿浓，避免烧根。采用雪盘育苗的时候，可以在基质配置阶段按照每立方米加入控室肥2到3公斤，基本满足苗期养分需求。苗期主要病害有猝倒病、粒枯病和黑腐病，预防以农业措施为主，选用无病新土或者是消毒机制，加强通风降湿，避免苗床积水。发病初期可以喷施恶霉灵、百菌清等药剂，黑腐病可以选用农用链霉素或者春雷霉素防治。虫害以菜青虫、蚜虫和小菜蛾为主，可以悬挂黄板、蓝板进行物理诱杀。虫害发生初期喷施苏云金杆菌或者是低毒化学药剂，严格遵循安全间隔期，确保产品安全。